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5: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6: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7: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3: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7: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8: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9: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7: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5: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7: 嗯。哦，我姐，他们在那儿。
10: 让我检测一下。啊。
5: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10: 哦，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1: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10: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5: 营养学家？
7: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2: 妈妈，妈妈。
10: 哦，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5: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12: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10: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7: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8: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5: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7: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3: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10: 我能够帮忙。
5: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10: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谢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8: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2: 收到，队长。
13: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9: 没问题。
12: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5: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14: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15: 嘿，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5: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5: 这个会发光，这个会响。好玩，好玩。
14: 危险！
15: 好玩，好玩！
10: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7: 呱唧，你们没事吧？
5: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5: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10: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0: 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1: 妈妈，
0: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2: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3: 奶宝，你在哪里？
4: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3: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4: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哦，
3: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4: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0: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5: 那个山洞怎么样？啊，
2: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0: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七零后，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哦，
5: 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6: 明白。
1: 妈妈，妈妈，
0: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5: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2: A2？
1: 我害怕，我想妈妈。
2: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1: 好吃。
7: 奶宝。奶宝。
1: 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
3: 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5: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达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3: 收到，队长。
5: 瓦基，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8: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2: 哦，呀，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5: 女士，请让一下。瓦甲启动。
3: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5: 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他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 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2: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5: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

正是这种奶牛，他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他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

0: 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奶源珍惜，天然纯净，依然气候产出的奶，天然珍贵，品质一流，好消化吸收，守护消毒毒无忧，这些营养助力成长健康长久。
1: 看这里，
2: 黑麦奶牛。

0: 袭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个小村子，再往北八九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各分队十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2: 是。
3: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4: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4: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5: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4: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5: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4: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5: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4: 是。
5: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5: 好，我走了。
2: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0: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0: 通缉令。
1: 啊！
0: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0: 赵杰，
1: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我们整合问个下，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3: 马蹄印，
4: 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进。
5: 是。

0: 不过刚刚下来，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0: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3: 赵先生，你好。
0: 包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3: 我们是三连的。
0: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3: 对，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0: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信天吗？
3: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4: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
0: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4: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
0: 来，跟我去。
4: 报告，
0: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3: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4: 不可能，
0: 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1: 大家提高警惕。
0: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2: 肯定有中夏军队，全体都有，呈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3: 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1: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2: 何の命令だ？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 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3: はい。
2: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乱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赵老，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1: 赵老，报仇啊！赵老，报仇啊！赵老，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周团长，这不怪。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2个人？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1: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过，也是一样的。地图，
2: 赵杰，
1: 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1: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等时间。等到天黑。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

1: 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水生
2: 到，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我们的鬼子。
3: 是。
4: 朱子，
5: 到！
4: 命令你手，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5: 是。
4: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伙，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4: 是。
5: 政委，
6: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5: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
4: 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5: 可是什么？
4: 小伙，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4: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羊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哎，谁在团部？
6: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4: 看看去。
7: 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8: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 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軍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軍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軍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9: はい。
1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
11: 几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2: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13: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4: 谁说好酒一运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 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

0: 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啊，
1: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0: 有，
1: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0: 是，
1: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0: 对呀，
1: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1: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啊，
1: 好点的甚至。

0: 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

0: 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啊，
1: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0: 有，
1: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0: 是，
1: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0: 对呀，
1: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1: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0: 是啊，
1: 好点的甚至。

0: 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0: 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0: 08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流泪的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情况，招呼！控制警卫排，准备战斗。
1: 是。
2: 各位，
0: 大家来的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

0: 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可是
1: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执行命令。
3: 是。
0: 现在机枪、设防、封住大门。
4: 你们几个，
5: 总指挥和文件。
6: 快！
7: 快！快！快！

0: 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散伙。听我说完，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您上，我们掩护你，
0: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燕天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的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
2: 政委，
1: 你从地上抽屉，我去炸沙盘。
0: 快走！
1: 政委，
0: 别胡说！
1: 烧什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政委。
0: 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

再来我们都走不了。

我是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子。

0: 剩下的人呢？
1: 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

0: 三哥，
1: 到，
0: 送相夫下去休息。
1: 起来。

0: 放心，我一定让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0: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1: 明白。
0: 解释工作，我来做。
2: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4: 是。

0: 독신.
1: 가시세요. 시요시고.
0: 내가 신지를 해. 신요케다.
1: 今日午後2時, 始めましょう.
2: 5月7日下午2時, 日军的2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3个团, 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 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2个大队在秦风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3: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2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4: 那朱家俊的突击队怎么办？
2: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5: 我们服从安排。

0: 将亡くなった。
1: 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
2: 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水生，
1: 到，
2: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高子。

0: 指揮官、あなたの部下として非常に光栄に思います。この旅の行動は失敗しましたが、私はあなたが優秀な指揮官だと信じております。我々の失敗は指揮能力にあるのではなく、我々の相手が我々より狡猾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我は指揮官が生き延びられることだけを願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帝国の将来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してください。我々は先を行く者として、残念なことは何もありません。私は生まれ変わるなら、やはりあなたの部下として生まれ変わりたいです。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嘛，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用的，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 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嘛，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

0: 姑娘，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亮针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12: 音乐
13: 团圆在身旁，
11: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启。

0: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我们看到了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在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 后来再一出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 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
0: 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3: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水生同志，你说，
4: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2: 我就是想说这个，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5: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
2: 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2: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5: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
6: 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6: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7: 你怎么解决？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6: 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7: 明白。
6: 胡子，
8: 哎，
6: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 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8: 明白。
6: 石正，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0: 退役。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
1: 是。
2: 300万斤粮食。
3: 是的，300万斤粮食。
2: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3: 玉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啊，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2: 啊。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3: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2: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3: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2: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志辉，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3: 指挥明白。
2: 嗯，
3: 李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2: 还有什么条件？
3: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2: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志辉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4: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5: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吧，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4: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5: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4: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5: 我跟你说啊，
4: 啊，
5: 我这个，
4: 哎，团长，团长，你。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0: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生量。
1: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
2: 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3: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1: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4: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
1: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5: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1: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2: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1: 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4: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
1: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6: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1: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5: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1: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7: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1: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7: 没事，工作重要吧。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8: 审干？
1: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8: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2: 张政委，
8: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那我们照办就是了。好，
0: 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 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 你看怎么样？
1: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我还是。
0: 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林间。哎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1: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3: 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2: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好，
1: 那您先忙着。
2: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 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2: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2: 证据。 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1: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2: 真凭实据。
1: 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2: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点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
4: 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小的干身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身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 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

0: 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身，让你三元试吃。
1: 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身。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花大价钱买到的都是糖干盐干，真正的纯淡干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鲜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2: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2: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4: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5: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2: 3块钱吃海参，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6: 辽鲜岛海参啊，一直棒！
0: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次零添加，第二次散出散晒，散出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1: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0: 辽鲜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淡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3: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2: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亮不清亮？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怪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0: 正宗大连辽刺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

0: 知道正宗聊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2: 首先，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素颜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偿100倍、1000倍都没问题。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试卡式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上天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1: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2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国家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1点不合格的，是100倍、1000倍的来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
0: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自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1: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2: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得这么便宜？正因为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1: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正宗大连辽自身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

0: 到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蒸蒸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筋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劲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3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2: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家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家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给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 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0: 辽鲜岛海参，山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3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3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1: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那是假一赔万。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国家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的100倍赔偿，并且全体管理层直播道歉。这句话已经公证了，白纸黑字。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0: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3: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那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面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

0: 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身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啊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周弹周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斤，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1: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那天我媳妇儿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人少量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儿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呀？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开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过电话，又订了3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三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三元试吃只为口碑。

0: 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

0: 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
2: 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
3: 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处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好，
3: 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啊。
4: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
1: 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2: 老陆，坐下说。赵伟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
5: 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
0: 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
2: 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我也保留我的意见。我也保留意见。
0: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哈。 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2: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 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 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

0: 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您。
1: 不识抬举。
2: 走。

0: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地蒙蔽革命群众，更深地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0: 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
2: 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0: 钟祥杀的是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3: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0: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2: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0: 怎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吧？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4: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2: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遗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 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我要去见张仁杰。
1: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2: 魏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会找杰去找他。走。
3: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4: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3: 先生は北進伊藤領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4: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稽古信じてくれ。
3: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4: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3: 本当ですか？
4: はい。
3: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4: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3: 先輩は？
4: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5: 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6: 你他妈还我的兵！
7: 周卫国，你干什么？
0: 团长，您冷静点！
6: 滚蛋！
7: 周卫国，我告诉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6: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7: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6: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8: 团长，
6: 他妈的！
8: 团长，
6: 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是，
7: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8: 张仁杰，100多号人呐！
6: 他妈100多口的人呐！
8: 说死就死。
6: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7: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8: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

0: 我救你来啊，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大林，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这帮人劫持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鬼子？啊！
1: 大林，不能走。
0: 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1: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

0: 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1: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吧。
0: 排长，这
1: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0: 排长，我排长，
1: 回去。
0: 好，我听你的，保重。
2: 交火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
3: 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税をすり抜け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2: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の時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3: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清源，
1: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2: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1: 请吧。
0: 好，
3: 孙同志，请坐过来。

0: 你这回还怎么说？
1: 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0: 随便。
1: 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0: 张仁杰，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1: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自古忠孝难两全，个人得失荣辱，为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

0: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1: 青柠、茹草、木生苓，会活书植纤，博育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蔬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3: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烤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

0: 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

0: 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0: 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蒂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

中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周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这几天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冷空气对最高气温的影响不大，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8-29度，预计这种状态能够持续到中秋节前后。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午后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热，不过早晚时段体感偏凉，像明天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北部会更低，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合理着装。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8-20度。西柏坡多云，25-18度。南大岗湿地晴转多云，25-17度。平山腾龙山多云，25-18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2-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6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1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7: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盘苦瓜葛酵母

0: 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
1: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进来。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0: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0: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1: 政委，
0: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2: 什么病？严重吗？
3: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0: 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你这叫什么话？
1: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2: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0: 赵仁吉，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
0: 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1: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0: 别吵了，消停声。放开！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4: 明白。
0: 啊，张楚。 你要干什么？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1: 蠢猪！

0: 你喝点水，别过，吃点东西吧。我不喝。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怡，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母亲就走了。
1: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陈怡，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魏国。 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怡，你说呀。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
1: 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2: 是。
3: 去吧。
1: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独立団及びに。
3: 成功体力全滅してくれ。
4: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今回の指揮官は田口田中佐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3: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1: 田口田、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5: 準備できました。
3: スタンドルトの信じてくれて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よし、みんな
4: 出発。はい。報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6: 松井、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7: はい。
6: 必ず。 正面から攻撃しろ。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宮本。
8: はい。準備どうだ。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はい。
9: 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10: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近身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9: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门受损失？
10: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9: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10: 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9: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10: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11: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1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9: 哎，
11: 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1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9: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周卫，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0: 张楚，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
9: 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
10: 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9: 张楚，冷静些。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12: 报告。
10: DNG杨森还有10华里。
9: 鲁振明同志，
13: 到。
9: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

0: 我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出一把。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0: 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2: 你先撤。

빌어.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伊琳，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0: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政委，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3: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3: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
2: 什么古话？
3: 书生误国。
2: 张楚，
3: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2: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3: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2: 错吧？
3: 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
3: 请什么战？
1: 鬼子来用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
2: 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3: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2: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哼，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李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4: 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哎，
2: 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2: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3: 谢什么？抗日嘛，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持ちこたえられません。
1: あとどのくらい持つ？
0: 持って3、4時間だと思います。

0: 時に打点してすぐ元に来るように抑えろ。さあ宅無事に戻るまでに待ちこたえろ。
1: はい。

0: 参谋长，参谋长，
1: 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会战有鬼子，柳大队长牺牲了，秦县长被抓走了。
2: 我，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喂喂，
0: 张楚，你干什么？
2: 柳神医，
0: 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柳神医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0: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2: 撤了，你不，这是大力，保护好装备，
0: 我放了事。大力，
2: 把枪放下，
0: 看着他，
2: 是。
0: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
2: 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2: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咱指挥战斗。
3: 带上你的警卫牌，跟我走。
2: 是，
0: 你认识。
2: 是。

0: 报告团长，普陀山的鬼子正急行车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
3: 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4: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3: 太可惜了。
5: 志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3: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啊。
5: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4: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3: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5: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吐点唾沫，我能擦掉。但是你受了这些刑具以后，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好的和我们合作。
1: おい、やめろ。高下、失礼します。下條殿、この女連れて行きます。
2: なんで？彼女は重要な情報を手元に持っているから、なんで連れて行くの？だから必ず連れて行きます。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4: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
2: 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中，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11: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7: 双功能还不贵。
1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拉面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这次不去闹，天晴了，我帮你办去了。
1: 阿廖董，哎，对，鞠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0: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并没有要你说什么，不过。
1: 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因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你的朋友？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0: 你就是周夏俊。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不能。在你的记事本里。
1: 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什么？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们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3: 走，
5: 走。
3: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6: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喊！
7: 张仁杰，干什么？
3: 赵杰，你要干什么？
8: 教导连连长，
9: 到。
3: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10: 是。
3: 走。
5: 赵杰。
3: 你要干什么，
5: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防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3: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
5: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6: 带政委出去，赵建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5: 走，
6: 赵杰，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5: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6: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5: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护屯人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6: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5: 兵变。
6: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线我一定要保。
5: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上级及时行乐，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

0: 张仁杰的工人包里搜出来。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0: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2: 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0: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3: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0: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
5: 快请。
4: 是，
6: 不必请了。伟国，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5: 没事吧？
4: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6: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5: 呵，多大官儿的？
6: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4: 别别别，来来来，首长坐，快快快，首长
6: 坐，
4: 来来来，
6: 坐。
5: 老刘，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哎，哥，你怎么跑了？
4: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外国同志，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0: 我就知道林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
1: 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
2: 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2: 哇，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0: 啊？他们还好吗？
1: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0: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1: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0: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2: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
0: 好，哥，咱们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鬼，
3: 不分开了。
4: 团长，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6: 这小子肯定得叛变。
7: 停火！
0: 接着说，
4: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夏军突击队干的。
8: 三哥，
0: 嗯，
8: 你辛苦一趟，
0: 下任务吧。
8: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0: 是。
8: 水生，
9: 到。
8: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9: 是。
1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1: 小鬼子，来吧！
10: 雷斯莫诺，
12: 卡瓦迪亚人。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水島都有肯杯不懂的太久，联络しました。水島隊長、修吉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修吉さんが修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修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修吉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伺って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 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

0: 是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

0: 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

0: 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俊，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你说的我不明白。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哼，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2: 水島同友、憲兵部との体調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衆議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衆議さんが衆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な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フリー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その通りか。衆議さんが
3: 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敵だろう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2: スタンジョ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タクシタ、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構わ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2: はい。
4: 郭西都，二位该做的怎么样？
5: 你们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4: 团长，咱咋办呢？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
5: 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4: 是。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6: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给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4: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4: 水生，
7: 到。
4: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6: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4: 水生，
6: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4: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是。
8: 一号。
6: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8: 师兄，劫乃尽。

0: 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但求问心无愧吧。
0: 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这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1: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 就越容易执迷。
0: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1: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2: 我出去看看。
3: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你不知道，
1: 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后片刻。
3: 哎，
1: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2: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4: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三岛先生，
4: 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1: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4: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1: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
4: 名字叫做周文的，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
1: 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4: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
1: 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
4: 周会长多虑了。 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4: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1: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4: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

0: 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刘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2: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1: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2: 去哪里？
1: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2: 你好，三岛先生请。
3: 周会长请。
4: 老爷，
2: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 任知其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
3: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墨绿披花和淡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4: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京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

0: 如果父亲真的和郭公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1: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吴刚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0: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尽管起变。
2: 是。
0: 一个发报，暂停救援，尽管起变。
1: 不好，怎么了？
0: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1: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
0: 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 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李座，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大意，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您。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您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 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需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4: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4: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5: 报告，
6: 参谋长，魏国，
5: 兄弟，邱团长，
6: 周老大，
2: 大哥，
6: 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坐下说。
6: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4: 情况怎么样？
7: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8: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哥，
9: 咱爹他小辉，
8: 这出什么事儿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儿了？
9: 我们的父亲。
7: 被抓到莱阳县城了。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10: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赵坚，
7: 到，
10: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7: 是。
10: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11: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12: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11: 普陀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12: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
11: 父さん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はい。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心配するのは。
12: 禁煙軍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なんでダメなのか。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0: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中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12: 下将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
0: 焼酎いただきます。
1: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0: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7: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
11: 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9: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7: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 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9: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8: 音乐
9: 传媒快乐在身旁，
1: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1: 团长，下命令吧。
2: 下命令吧，团长。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
0: 水生，
2: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2: 我跟你一块去，
0: 服从命令。
2: 是，
5: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6: 你怎么了？
5: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0: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见。赵杰，
2: 到。
0: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上根据地。
2: 什么？我？不。
0: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4: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0: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
7: 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8: 杨德利，
9: 到。
0: 把邱参谋长
8: 饶过。
7: 你敢绑我？
0: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曾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はい、閣下。
1: これは俺の命令だ。
0: はい。
2: 大哥、龙哥，说吧，怎么打我听你们的。
3: 我们先进行佯攻，掩护朱大哥他们在城里行动，等到信号，我们再开火。
2: 那就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
3: 好，十分钟之后，你的炮兵先开火。
2: 好，十分钟后开始炮击。
4: 是。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1: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 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 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张政委，请回吧。
2: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孙大哥，新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哎呀，
1: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嘛？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
4: 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兄弟，听命吧。报告，
7: 说，
6: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7: 走，跟我走。
6: 小哥，对吧？
8: 随队都受到什么伤？你们也应该是没事，一人也扛不住什么伤。
9: 突击队，前进去了，目标杨村。
8: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8: 已经安排好了。
9: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8: 参谋长，
9: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8: 是。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您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面不倒。

0: 魏国，
1: 爹。
0: 可以不多了，爹黑吧。
1: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

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而本色。 站起来。

0: 有子如泥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泥成念处。我儿要杀进倭寇，保卫家国，求泉下。
2: 魏父也含笑不悦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撤！撤！指挥撤！走！
1: 求你，
0: 走！快！

0: 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
2: 老朱，
3: 为什么？
2: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3: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首长，谢兄弟们。
4: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渡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5: 你坐，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4: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6: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7: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6: 宇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4: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8: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4: 哎，指挥，稍安勿躁。
9: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4: 念。
9: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0: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10: 报告，军统局急电。
4: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苏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8: 诸位，听明白了吗？
11: 立即服从命令，
4: 赶快回到各自部队准备战斗。
12: 是。
8: 快点。
13: 嘿，刘団長殿。
14: 竹下は？
13: 竹下大佐はここ数日誰にも会っておりません。私ですら会っておりません。
14: 帝国国軍人を通して全知の時はこれはいかん。
13: はい、竹下大佐は他のことは口にできませんが、一つだけ言えることは、周英国父の死体を縄文にかけたことです。
15: 報告。
14: いえ。
15: 大砲、武藤山の封鎖線に残った我が軍の3つの拠点が昨夜落とされ、すべての帝国軍人の首が外壁に吊るされています。
14: バカ。
16: 報告、大夫と蘭陽のカエラ台が殺され、首が吊るされました。
14: もういいよ、手に行け。
15: はい。
16: はい。

0: 司令殿、緊急事態です。各地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何？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 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14: 呀，
1: 对
14: 呀，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又见面了，王老师。
16: 又见面了，
1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6: 是的，
1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7: 就是啊。
1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6: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8: 没错，
1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0: 太棒了。
1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6: 是的是的。
1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1: 对，
1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

0: 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6。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지금 그만으로 돼!

0: 刘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画好了。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1: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脊梁骨的。
0: 这样，我先走了。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个人得失荣辱，对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回来。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怡是的？
1: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0: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大哥。
1: 慢。
0: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这个恐怕……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好，
1: 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
3: 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归中到。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3: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12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将调拨2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警卫文近日将以满编3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3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5: 很简单。 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3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1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6: 刘远、徐虎召集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
0: 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1: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
0: 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位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0: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
3: 那好吧，
4: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3: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 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5: 明白。
6: 走。
5: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

0: 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说道：“是。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请团座放心。”“出发。”
1: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0: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1: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级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1: 嗯。

0: 把派出所给我印上，班长，要怎么弄？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2: 这么小的干身竟然能泡发这么大，你见过吗？海参竟然也有身份证、户口本，你听过吗？正宗大连辽刺身现在只需3块钱，你信吗？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切都是真的。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正宗大连辽刺身让你三。
3: 原试吃，朋友们，刚刚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噱头。今天这个演播室不做广告，也不卖货，我们只做一件事，推出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听清楚，3块钱你就能尝到正宗的大连辽刺身。这不是什么首单优惠，也不是什么限时抢购，这是实打实的口碑战略。我们老板说了，首次购买不赚钱，甚至赔钱让你吃。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参行业太乱了，老百姓。

0: 价钱买到的都是糖苷、盐苷，真正的纯淡苷辽参反而没人敢买了。所以我们辽仙岛决定让你先尝后买，你觉得好你再回来，你觉得不好或你直接扔了，把钱退给你。这就是先尝后买的老规矩，今天我们把它直接搬到电视上。
1: 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品质特别的好。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
1: 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吃着放心。
3: 这个口感口感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
4: 让你啊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
1: 三块钱吃海参，手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
5: 辽仙岛海参啊，一直棒。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三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正拨打电话，三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三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刘总啊，您看这干海参这么小，泡发出来又这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们海参啊，为什么能发得这么大呢？第一次零添加，第二次散出散晒，散出散晒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煮开锅10分钟以后，晒到7-8分干，再煮，连续3遍，最后海参缩得非常非常小，这样式的胀发率非常非常高，能达到12倍以上。
0: 第一是零添加，第二三煮三晒传统工艺，这叫干得透，这才能做出良心货。而且泡发率啊，刚刚刘总说了12倍以上，您要是想吃软软糯糯的，泡发到15-16倍、17-18倍也没问题。
6: 辽仙岛海参，30斤活海参出1斤纯淡干，泡发率12倍以上，绝对眼见为实。
2: 你看看，就这么点小干海参，我泡了才2天半嘞，你看现在多大了呀，比我这个手掌心都长啊，肉啊还厚实，它那个刺儿呢还挺立正，真不错。哎呀，我心思这么小还能泡出个啥来呀，结果一泡，哎呦，真惊着我了。哎，老板说这参行啊，比以前俺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泡完了它用锁水的那个好太多了。
1: 你们看这个水哈，这是我泡了第3天翻下来的水，清凉不清凉？以前啊买的那个海参吧，一泡水啊都浑了，底下全是杂质。咱这个哈，你看看泡出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杂质，哎，也没有泥沙，没怪味儿。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人家处理的干净啊，也没有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着放心。
6: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三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三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三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刘总啊，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吃海参好了，也都知道大连海参好，可是怎么保证咱们的品质，怎么保证咱们就是大连本地海参呢？
7: 首先

0: 第一，我们的海参有大连的地理标志；第二呢，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一扫便知，我们确保是大连海参；第三，我们可以让大家。 到任何机构去检测我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产品有任何添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向大家赔偿百倍千倍都没问题。本身我也是大连人，加工厂都是在大连。本身我也是自己养殖加工一条龙，到现在整30年了。因为我们老百姓出身，加工也不懂什么技术，都是老办法。
1: 啊，是卡是加工，就到现在我们也不会填任何添加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想做。商店违背良心私信，我们从来不做。所以说，我对自己产品非常有自信，诚信就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
2: 刘总说的特别好，特别有自信。现在都说自己是大连海参，但据我了解啊，市场上真正的大连海参连20%占比都不到。那么其他的海参到底哪儿来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正的大连海参？刚刚刘总也说了，认准两条：第一个，要看是不是大连海参的国家地理标识；第二，是要看溯源码，就知道这个海参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什么时候捕捞，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刘总说支持大家到任何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但凡有一点不合格的，是百倍千倍的来赔偿。这就是一个30多年老海参人的自信和良心啊！良心
3: 岛海参，深中上品，自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三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谨防假冒。正宗大连辽自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试吃名额全国仅限5000个，先到先得，领完立即恢复原价。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吃得起，吃得放心。
2: 那刘总啊，这么好的海参卖这么便宜，那您肯定不赚钱吧？
0: 为什么我们海参卖得这么便宜？正因为我对自己的海参非常非常自信，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看我们海参怎么样，和市场海参可以比较一下。如果好的话，我不相信你以后不来购买我的海参。
2: 刘总啊，就是想先用成本价让大家少买点儿，先尝尝，只要你尝了，那肯定得回来买。谁不想吃点真正零添加的真正的大连海参呢？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正宗大连辽自身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自身。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4: 说实话，刚开始在电视上啊看到3块钱吃海参，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儿。但是啊，我想3块钱也不贵，我就少买了几根，看看它的品质怎么样。结果拿回家之后，你猜怎么着？干参泡出来之后啊，能有这么大？而且呀，你看它的刺儿啊都是粒粒铮铮的，它的肉质啊非常的肥厚，扒开之后啊里面白里白心的，品质特别的好。我就在想啊，这次赚着了。吃到嘴里啊，这个 Q 弹

0: 韩信儿，你对比一下吧，不比市面上大大几千的要好多了，真的应了人家厂家说的，首单不赚钱就是为了拉个回头客。你说像这样的好海参谁不想着买呀？我吃完那几根啊，我就立马订了三斤。像这样的好品牌，像这样的好海参，今后啊我就认他家了。
1: 我呀吃了大半辈子海参，说实话啊，以前可是没少花冤枉钱。这回呢辽鲜岛价3块钱试吃，我一开始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一次啊海参拿到手之后呢，泡出来一看一吃啊，哎我就信了。咱不是吃不起海参啊，咱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你看咱们辽鲜岛价的海参，你看这刺儿坚挺吧，这肉厚实不厚实，再端出来给你看看，又白又粗，这身吃起来啊那绝对的一级棒，口感是特别舒服， QQ 弹弹的。辽鲜岛海参啊一级棒。
2: 辽鲜岛海参身中上品，刺挺肉厚，品相说话，从怀疑到相信，从试吃到复购，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三元试吃只为口碑。购买时请认准辽鲜岛商标以及包装盒上的地理标识和独立溯源码，从原料到加工全程溯源。辽鲜岛海参三元试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申领，3块钱就能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0: 光有诚意不够，咱们再来点硬核的。第一，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有身份证，每一只海参都有独立的溯源码，这手机一扫，从哪片海来，哪天加工，走的哪条生产线，那是清清又楚楚。第二，有户口本，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宗辽参血统，那是假一赔万。第三，咱们辽鲜岛的每一根海参都符合甚至是高于国家标准，绝对的零添加，绝对没有糖盐等非法物质的添加。第四，那是最狠的，咱们辽鲜岛的海参接受任何一家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检，只要检测出任何一项不符合国家标准，不管是有添加物还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我们承诺按你购买金额的100倍赔偿，并且全体管理层直播道歉。这句话已经公证了，白纸黑字。而且因为是试吃活动，我们再加一条，你觉得不好吃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退钱，我们照样给你服务到底。
2: 正宗大连辽刺参三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三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品质好不好，泡出来就知道，从怀疑到认定，老百姓的嘴骗不了人。
3: 说实话，谁不知道海参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家里老人孩子都适合吃，但是咱老百姓啊就怕啥，就怕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不是好货。以前我在市场上也买过好几回，有的发出来的水呀，浑的跟那泥巴汤子似的，底下全是沙子，还有的那个口感啊，黏糊糊的，要么就是硬邦邦的咬不动，啥味儿都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厂家就是聪明，让你先尝后买，你要是觉得好再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人家无条件退款。这个做法让我心里踏实，说明啥？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你看这个参啊，多干净啊，泡出来的水呀都是清的。这个肉啊非常厚实，口感啊周弹周弹的，人家厂家把诚意摆出来了，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去啊，我就打算多买几。

0: 已经寄回老家去，好东西就得让家里人都尝尝。
1: 你说这个海参市场乱不乱呀？太乱了，什么糖干参、盐干参、料干参，咱老百姓也分不清啊。广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啊，买回家一泡完了上当了。所以说现在买海参呢，我就认准一个理儿，吃着好才是真的好。那天我媳妇呢说这个电视上有3块钱试吃海参的，说让我试一试。我人少量啊，便宜没好货。我媳妇说就3块钱，你试试能咋的呀？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泡完一吃，哎，真不一样。这个口感 Q 弹有嚼劲，而且呢是越嚼越有味儿。以前买的那些呢都是有的发柴有的发面，有的嚼的呢是跟嚼蜡似的，这个我一尝我就尝了，这是好参，就冲这个品质，这个口感，以后我就认准朝鲜岛了。对了啊，我刚才打完电话，又订了3斤，给老丈人家也送点去。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3: 朋友们，最后再说一遍，今天不是卖货，今天是3元吃海参的全国试吃活动，3块钱你就能吃到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但是咱们这是赔钱赚口碑的活动，试吃名额非常有限，工厂只批了5000个名额，目前屏幕上的剩余名额啊已经不到1000了。3块钱你买不了一包好烟，买不了一顿早餐，但是你能买到一个30年老厂长的良心，你能买到全家人的健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有了，现在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
2: 正宗大连辽刺参，3元吃海参全国试吃活动正在进行。3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30年老厂长的良心，全家人的健康，还有一次先尝后买的信任。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因对产品品质的自信。我们敢让你3元试吃，只为赢得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马上拨打电话，3块钱就能吃到正宗辽刺参。但是听清楚，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不到1000个，工厂只批了5000个，这是赔钱赚口碑，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别犹豫了，你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名额就没了。屏幕上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现在就拿起电话，3块钱把这份诚意带回家。辽参本该如此，3元试吃只为口碑。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8: 明月
9: 光，在山旁。
7: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排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

0: 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牌子报给我医生。团长，要怎么弄？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这次我们发了，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甲6架，头弹2颗，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支王八盒子。<笑>
1: 行啊，小石头，
0: 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1: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2: 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3: 命令，西库村长，所谓西龙。
4: 报告中将，报告中将，我高票命令过来，消息没下。
3: 有，追着，哎。

0: 五月五日夜，驻莱阳县西沟村休整。六日晨，与日军遭遇。现已被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我部拟固守西沟村，并以独立团分号进一步吸引日伪军，待天黑后寻机突围。团主力应趁此良机，全力破袭虎头山周围封锁据点。令：转告平原地区兄弟部队，西沟村附近日伪据点兵力已空虚，可酌情攻占。
1: 最后再加上一条。
2: 如果7号天亮，我部未能成功突围，独立团由政委刘远全权指挥。
3: 報告します。謎の電波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調べたところ、八路軍の電波と周波数が一致しました。
4: アメリカ戦の機関銃、迫撃砲。
3: 周英国的，一直都是这个人，也都得给他。命令：第二大队、第二炮、第二中队，今すぐ石川村出発。
5: 嘿，周英国，
3: 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て、たまるか。
5: 同学，到。
6: 通知机报白，鬼子一停火，马上进入阵地。
7: 是，
8: 团长，让我们特战队上吧。
9: 水生，
10: 到。
9: 带2个小分队，对东南方的日伪军进行反冲击。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
0: 现在9:11，9点一刻。

0: 旅団長、支援軍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一つ中で残れ。
0: はい。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2: 是。
3: 回电，
1: 爷。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0: 团长，
1: 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1: 知道，
4: 到。
1: 你先带着人。 把中方援给我送下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我们为什么怕他们？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4: 是。
1: 三哥，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你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
3: 上！

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 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的、按腰的、捏全都有了，运动。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舒服。

0: 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
5: 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6: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

0: 放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 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都不用花，少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
4: 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5: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
2: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舒

0: 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5: 这都快成肉脯粒了。
6: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
7: 今天必须做点肉，
8: 我们面
6: 啊，
7: 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9: 啊、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10: 哎，从来没见过香豆还有这种洋气的作品。
11: 豆碎闻豆角，先给它瘦身
12: 入味，
11: 咱们给它炒出这个金山一味，
13: 加酱酒啊，
14: 太入食了。
11: 好，行，您
15: 起音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拿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做一个豆豉豇豆宝，
1: 这都快成肉脯粒了。
2: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
3: 今天必须做点肉，咱们面啊，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1: 哎，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4: 哎，从来没见过豇豆还有这种洋气的作品。
5: 豆碎纹豆角，先给它瘦身
6: 入味，
5: 怎么给它炒出这个清淡意味？
7: 加酱酒啊，
8: 不太入食了。
5: 好，行，
9: 您拼了。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吃什么呀？今天
4: 吃什么？就吃这个啊。我考考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好几种呢。
4: 啊，这个
1: 扁豆
4: 角，
1: 对，扁豆角啊。
4: 这个
1: 长豆角啊。
4: 那这个呢？
1: 这不是钢豆？
4: 什么东西？崔老师跟我们说说吧。他说这钢豆，
14: 咱先说这豇豆啊。另外它有很多名称啊，你比如说它还有一高大上的名称哦，叫中国豆。这几种豆啊，就您手里拿这豇豆啊可以生着吃，剩下那两种啊都得熟透了吃，因为它有毒啊。所以你看啊，单位大食堂轻易不做那两种，因为它大锅不好熟啊。
4: 这长豆角这能做出什么花
1: 样？我智慧的头脑一思考就应该知道怎么办。
4: 你说了
1: 知道吗？
4: 我听。
1: 两位谁来做一下？
4: 好，这说到点上了是吧？
15: 那我先来吧。
4: 好，来吧，
15: 我先来。
4: 好，
1: 胡老师。哎，不是我说您，我从小就吃豇豆。哎啊，大不了就是芝麻酱拌豇豆，哎，对吧？肉片炒豇豆，
15: 对，
1: 然后西红柿炖豇豆，
15: 你看西红柿炖豇豆，
1: 我们家有西红柿炖豇豆的。
15: 对，今天给你做一个新意的，
4: 做什么？
1: 什么新？
15: 咱今天做一个豆豉这个豇豆宝，
4: 什么玩意儿？豆豉豇豆宝，
1: 这都快成肉口粒了。豆豉豇豆宝，
4: 咱先看看都需要用什么。
15: 今天我们用的主料呢就是豇豆，哎，然后配料呢是鸡蛋，
1: 鸡蛋啊，
15: 这个比较重要的调味品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豉，
4: 豆豉，哎，
15: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美人椒，然后调味品呢有这个蒸鱼豉油，蒸鱼豉油。如果您没有蒸鱼豉油呢，就搁点生抽也行。
1: 这是什么呀？
15: 这是鸡精。
1: 那卢老师，您这怎么做呀？
15: 哎，然后呢，我们先把这豇豆先焯上水，
1: 焯水，
15: 放进那么多点水。
1: 卢老师要切吗？
15: 不，我们这要先焯后切。
4: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左老师就有发言权了。像这个能不切的就尽量不切，这个切完以后再焯水，营养流失很多，是吧？
16: 对，所以说应该是先把它洗干净以后焯完水再切会好一些。
1: 为什么呀？不都一根吗？

0: 虽然是一根，但是如果说它你把它切除，它那个细胞被破坏以后呢，它里边一些 B 族维生素及维生素 C， 因为是水溶性的，很快就流失了。那你吃的什么？一堆草。
1: 这是刚才左老师从营养学上来说的。那么从我们烹饪的角度来讲，就是焯好的东西好切。还是一样，要在这个水里边。
2: 人家说了多少回了，焯菜的时候开水下锅，
1: 对，
2: 不要凉水下，再给你搁点油嘛。
1: 您能把刀给我拿过来，我怕拉着您脚。
2: 我给你搁点油吗？
1: 不用搁油啊，因为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这个切，要您弄一手油。
3: 给我倒点油啊！
2: 我们焯菜的时候搁点盐，搁点油。
0: 其实方程这个方法挺好的，老程也学着点。
3: 我凭什么学？
0: 油盐糖都可以保持叶绿素，让它那个战斗的颜色很好。
2: 听见了吗？还得加上糖呢。油盐糖保持叶绿素。
0: 别放多了，别放多了。
2: 一丢丢，一丢丢。
1: 我焯完水以后要把它过一下凉。
3: 卢老师，我们原来在家做的时候从来都不放水焯也行吧？直接炒，还是非得焯、啊？
1: 不要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加工的时候比较好加工啊，
3: 还是为了方便。
1: 对、啊。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稍微焯一下啊，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3: 凉水
1: 里边，泡一下，
3: 呵，这一下更热了。
1: 我们要把它切成丝儿，
2: 切丝儿啊！
1: 对，
4: 刀工对我来说这个太难了。
3: 就在家里，如果不切丝儿，直接切成段儿行，
1: 那你就整个炒呗，
3: 也行是吧？
1: 对，就别太讲究了，是吧？
2: 也就是说，我们讲究有讲究的做法，是吧？
3: 讲究
2: 我们就切成丝儿。如果在家里，我们说刀工不好，是吧？这个或者是觉得特别麻烦，咱们切成这个小段儿啊，还是切成小丁儿啊？
1: 就是切成长条。
2: 这还要片呢？哎，
1: 对，这不省事儿吗？哇！
3: 呀，这里面有豆哎。
1: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焯好了？焯好了去切它呀，对吧？你不焯好了，它怎么切？
3: 那我们就
1: 都不好了。
2: 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切一下啊？
1: 它这样
2: 是怕咬不动吗？
1: 对，一个咬不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呢炒了一个这个豆角的宝呢，就是它要让它炒得快一点，过好速速。啊，
2: 我们把这个豆角切成了丝儿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把这个豆豉啊，这个豆豉呢，我们提前呢把它放在这个蒸锅里面，加一点料酒，蒸它一下。
2: 蒸多长时间啊？
1: 蒸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去除一部分它的这个豆腐味啊，这个我们已经蒸过的啊。
3: 得斩一下。
1: 对，稍微斩一下，不要给它斩得太大太小了啊，稍微斩一下，它有点颗粒感。
3: 其实你要感冒了，拿豆豉煮一锅汤，喝下去治感冒。说治感冒靠谱吗，董老师？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要看是什么感冒啊。
3: 风寒，
0: 哎，风寒感冒可以啊，
2: 它可以发热是吧？
0: 它清热解毒啊。
2: 明白了，这是鸡蛋炒豆角吗？
1: 啊，不，我们不光是鸡蛋炒豆角啊。然后呢，我们这个鸡蛋里面呢，为了保持它嫩度，一会儿我们稍微搁一点的白醋。
2: 白醋呀，
4: 那我蒸蛋羹的时候放。
0: 蛋羹你也放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哦，因为咱们有时候蒸的蛋羹，你放一点点醋，小孩吃还开胃呢。
1: 能来点油。
0: 行了，油别太多了。
1: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蛋液呢打匀以后呢，我们要细的把它倒进去，一边倒一边打，一边倒一边打。
2: 最后要打出什么形
1: 来啊？把这鸡蛋打碎，炒碎了。
4: 哦，我想象不到这道菜的成品会是什么样的。
2: 对，打成鸡蛋碎啊。
1: 对，打成鸡蛋碎。
3: 感觉要做馅儿了，这怎
1: 么啊？哎，你看它很嫩啊。
2: 对，前两天咱们那谁赵师傅来的时候，用油，一边炸一边把那个
3: 鸡蛋
2: 炸蛋酥。
1: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蒜，这个豇豆也好，扁豆也好，离不开蒜，
2: 百搭
1: 啊。对，要加蒜，要加姜。
3: 这鸡蛋炒出螃蟹味儿来，
1: 哎，有点微微的醋味儿，
2: 是吧？醋嘛。
1: 对，然后我们加点葱，把豆豉放进去，
2: 豆豉，哎，
1: 然后我们去给它煸炒。炒香，把豆豉的香味炒出来。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料酒。
2: 好嘞。
1: 料酒呢，把这个豆豉的这个行了，哎呦，多了。
2: 哎，这料酒放多了还不行吗？
1: 那当然了，
2: 味儿不好了，
1: 蒸发不出去了。哦，是吧？所以
2: 我还以为这酒反正迟早也就蒸发了，多少点没事儿
1: 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放料酒很讲究的，有的时候要给它烹香，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入味。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它形成乙酸乙酯，啊，
2: 形成什么东西？
1: 乙酸乙酯呢？
2: 那是嘛呀？
1: 烧肉啊，烧鱼的时候啊，就要放一点这个料酒，主要起来让它有一个芳香的味道。哦，
2: 乙酸乙酯就是一个芳香味儿，是吧？
1: 对。然后
2: 左老师，这乙酸乙酯这算是，
0: 一类化学名称啊，他说的还真没错啊。这种酯类的话，让你比较有香味儿啊。
1: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豆角倒进去， 我们再来一点点的蒸豉油。
2: 啊，蒸鱼豉油。
1: 对，蒸鱼豉油是咸的啊，咸鲜的。然后来一点点的盐，不要很多，因为蒸豉油是咸的了。
2: 咸的，豆豉也是咸的。
1: 豆豉也是咸的。然后来点糖，合味。嗯。哎。
0: 它这个糖也可以增鲜，提香。啊。
3: 哇。鸡蛋什么时候放进去？
1: 速炒，哎，鸡蛋呢？我们是最后撒上去。那个方程把这个锅拿走，咱们换一个
3: 宝。
1: 对，这就叫宝。哎，我们把它烧热。
2: 你那鸡粉还没放呢啊？啊，
1: 然后这个鸡粉呢，我们临出锅之前呢，我们把它放进去。啊，来一点点鸡粉，
3: 我帮你给这擦了。
2: 是。
1: 这个时候我们来一点点香油。
2: 香，哎，这是香油。
1: 香油我们放在这个。
2: 啊，放这个锅底下。
1: 对。
2: 香油多吃点没事吧？
0: 不是，不管是什么油都不建议多吃啊。你看我们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每人每天是25到30克油，包括各种油啊，
2: 这种各种油是吧？
0: 对，所以油
2: 别说橄榄油有营养，你这超过了这个量也不行，
0: 对吧？对，确实是这样。
2: 哎呦，太香了！
3: 哎
2: 呦，这
3: 哎，你看这锅，你听这锅里滋滋啦啦作响啊。
4: 从来没见过江总还有这种洋气的做法，
3: 能料一点儿，
1: 对啊，
3: 就是少放油啊，
1: 烧热，把它浇在这个豆角上，
3: 热啊，
4: 油亮，
3: 这菜就完事儿了吧？
1: 对，这个菜就完了。
2: 来吧，学，
5: 食材准备好了，
2: 有菜有面，哟，还有肉，有肉，
5: 哎，干。陆老师最素的嘛，
2: 对，
5: 今天必须搁点肉，
2: 必须搁点肉，就做一个什么豆角焖面是吧？
5: 豆角焖面啊，就那个有咱的豇豆啊，面条，哎，五花肉，嗯，还有一个蒜，哎呦，
2: 这嘛蒜呀，
5: 必须得吃蒜，
3: 对呀，但您这蒜是糖蒜吗？这是，
5: 我起一个好听的名啊，亲嘴蒜，
3: 什么蒜吗？啊，
4: 亲嘴蒜，
3: 亲嘴没错，
2: 这哪来的亲嘴蒜呀？
5: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细表，好吧？哦，
2: 还细表，
3: 好嘞，
2: 来吧，那。
3: 哎，我跟你说，人家就说这厨师，人家说什么都觉得香，真的。
5: 煮面条，
2: 我都煮了，用揪揪什么的吗？
5: 不用，
2: 就直接拎进去。
5: 对，我来切豆角，哎，这豆角呢，刚才已经宰好了。
2: 哎，我就直接放里头了。
5: 可以，
2: 不用加什么东西吗？
5: 啊，不用，
2: 什么都不用吗？
5: 一会儿那个再开锅放点凉水就行了
3: 啊。加凉水
2: 这么简单吗？哎，
3: 我切
5: 筷子，拿筷子搅一搅，好吧？
3: 您给我给您扔了。
5: 得嘞
3: 啊，
5: 直接给它切成段儿。
1: 焖面呢，主要是在山西的北部、内蒙还有河北的北部这一带。为什么呢？我记着啊，曾经说过，面条呢诞生于黄河的上游。
3: 对。
1: 然后呢，它顺着黄河走。那走到内蒙的时候啊，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产生了，水少，没有那么多的水，那又想吃面条，怎么办呢？就发明了这种焖面的方式。
2: 豆角煮完了是吧？
3: 徐老师，我给你
5: 讲，过一下。
2: 我们这面条其实不用煮，焖上它5分钟，
3: 对，
2: 就已经熟透。
5: 过凉。
2: 过样凉啊！
3: 哎，接下来您这一锅油接下来干嘛？我
5: 炸豆角啊！
3: 这主要炸呀？
5: 对呀。哦。
1: 哎呦，这件事是反着的。
2: 来给来，
5: 咱俩都用的这个表层啊，哦，起一点那小泡，豆角的口感更棒啊，
3: 就纯为了口感是吧？
5: 对，好，看豆角还是绿的，
3: 对，
2: 哎，这豆角你还别说，这炸一下吧，怎么越炸越绿了呢？还挺金收神的。
5: 对，这个就是火候，一定要掐到好处。哎，锅里呢留点底油，放点大料拌。
4: 哎呦，大料，哎，
2: 放大料，
5: 大料，
4: 出肉味儿，
2: 对，
5: 这大料呢，
3: 还有五花肉呢，
5: 对，
3: 大料，
5: 八角啊，一定炸到这个黑的状态，味道全溶解在油的当中就到位了，哎，这时候呢，下入五花肉煸炒，哎，
3: 这里面这肉量又是牛又肉，解馋，
5: 对，
2: 好，这肉炒好了，
5: 加这个姜末，
3: 姜末啊，哎，
5: 蒜末，
2: 蒜，葱花，
5: 哎，来点海鲜味儿，
1: 洋气儿，
2: 洋气儿了，多少？
5: 行，来两勺，
2: 来两勺，
5: 对，
3: 就一定要把这五花肉煸焦是吧？
5: 煸焦了，
3: 煸焦，
5: 煸成有点发黄，好嘞，哎
3: 呀，
5: 可以了，
3: 太好了，
5: 这个油脂呢完全煸出来，对，没错，来点酱油，
3: 酱油老方，
2: 酱油，老抽生抽，
5: 都来点，
3: 都来点。
5: 这是老的生
2: 生的生的，
5: 好好，
2: 行吗？
5: 行，来，
2: 再来点，
5: 再来点，来，生的再来点，哎，
1: 没。

0: 看那个徐大厨找到了那种炒牛河的感觉，
1: 对，哎，干香
2: 干香，
3: 行吗？
1: 再来点，因为咱面多，好，可以了，
3: 哎，
1: 把这锅完的豆角啊再炒一下，哦，准备点开水。
3: 有，
1: 哎，这是关键的步骤，
2: 必须放开水，哦，是吗？
1: 嗯，好，
3: 开水这时候要放了是吧？放多少呀？
1: 没过豆角，
3: 这么多水啊？
1: 对，还有面吸水啊。好，哦，可以了。
2: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得放面啊？
1: 调口，
2: 啊，调口。
1: 对，哦，哎，这蚝油啊已经有咸味了，咱再少放一点盐。
2: 好，
1: 哎，盐的量适度就行了，来点味精。
0: 然后我们这个徐大厨就是先调色后调口，哎，这是我们这个专业厨师的标准。
3: 哦，
0: 对，因为你调色的时候呢要把口味已经定了一部分了，哦，先调味再调色，哦，
3: 那就
0: 该咸
3: 了，
2: 哎，所以这里还是挺讲究的。
1: 对，
3: 哎，
2: 咱看一碗面啊，
1: 哎，来一锅盖，先给豆角焖一会儿，看这面，哎，恰到好处，
2: 哎，真是筋道啊，
1: 多筋道。
3: 对，但是我们这个是煮出来的面条，我们觉得其实都已经，都已经挺湿的了，咱还用放那么多水吗？
1: 也需要放水，因为什么呢？第一啊，把这个豆角给它焖熟了
3: 啊，
1: 一定要熟透以后呢，再往里下面，
3: 哎，
1: 下面再吸干以后，你再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看这个汤啊，已经收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点儿，这样呢正适合下面。
2: 好，
1: 哎，
2: 面少不少？
1: 不少，这会儿出了一大盘子
2: 啊，
1: 哎，看看啊，拿筷子轻轻的给它搅匀
3: 啊，
1: 再看一下颜色
2: 啊，
1: 哎。
2: 这个看着就香，
1: 盖盖，焖三分钟，
2: 焖三分钟，
3: 哦，三分钟就可以啊。
1: 对，
3: 哎呦，趁焖着的时候，你赶快跟我们说说吧。
1: 啊，这蒜呀，你尝尝，
2: 我尝尝，
1: 绝对，哎，嘴里不留味的。
3: 下手呢，怎么？
2: 尝尝，
1: 哈气，
2: 老方，你朋友有没有？哎，这蒜特别好吃，
3: 哎，真的吗？
2: 我跟你说，老方讲特别好吃的蒜，
3: 这叫什么蒜？
2: 亲嘴蒜，
3: 这是你自己发明创造的吗？
1: 对呀，
2: 啊，特别好吃这蒜。
4: 啊，怎么可能没有味道？
2: 你尝尝，
1: 试一个，
2: 它真的没有味道，糖蒜还不感觉不一样？
1: 对，糖蒜是发酵的，
2: 比糖蒜有点那个酱香的味儿。
1: 对，
2: 啊。可以当水果吃，
3: 对，它跟糖蒜不是一个味儿，
2: 不是一个味儿，好吃。
3: 但是你能吃出来这是蒜，
2: 哎，这出锅了，快看这个
1: 颜色，
2: 哎，这颜色好，哎。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来吧，
4: 何老师。何老师，
5: 哎，你看，这有豆角吧？这还有一个这个，这都认识吧？
6: 肉末，
5: 这叫什么知道吗？
7: 五花肉末，
5: 这叫什么知道吗？
3: 哎，这叫肉馅儿。
5: 这在这道菜里边叫肉碎。
3: 哎，您这菜名是？
5: 菜名是，这是什么知道吗？这叫懒菜，
3: 橄榄菜吧？
5: 橄榄菜，
6: 不就是懒菜肉末烧豆角吗？
5: 懒菜肉碎。不叫烧，这是粤菜的一种烹调技法，叫做闻。
7: 闻，
5: 懒菜肉碎闻豆角。我们第一步呢，先给它瘦身。嗯啊，这瘦身其实很容易啊，还是
3: 对着，
5: 还是很长的啊。但是斜刀，
6: 对着斜刀。
5: 把火点上以后呢，我们第一步干嘛呢？先把这扁豆啊，给它。这个是一个纹的一种制作方法，这个纹的有点像咱们北方的一种这个制作方法，叫什么呀？靠，靠，就是这个炖焖烧靠，
3: 拿火靠着呢。
5: 对，小火慢慢做，是这个意思。少来一点油啊，不要多啊。我们把洗好的豆角啊，把它切一下。把这个油烧上以后啊，这个豆角洗干净了，然后呢不用进行任何的其他处理，直接把这个豆角下锅。这里边呢我们就是来点盐啊，盐呢尽量的让它呢撒均匀了啊，一边撒了一边把它翻一下啊，撒均匀了以后来，有锅盖吗？那
3: 有锅盖，
5: 然后中小火，靠那么一分钟左右，你给它翻一下，再盖上盖，再靠。
3: 好，
5: 你干这事儿。
3: 我干这事儿。
5: 一共总时间呢，差不多2分30秒到三分钟之间。
3: 我家里
5: 开这个，再教你一招啊。这不是特别紧，开不开嘛？是吧？就这个角，
3: 哎，磕，
5: 轻轻一磕，喷，空气一进去就轻轻拧就开。
7: 就
3: 磕一下，
7: 磕就可以。
5: 对，
3: 空气嘛。何老师啊，我已经翻了一遍了啊，
5: 翻了一遍，好嘞，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蒜雕一下，你看，这厚的这边啊，朝外。矮的这边朝里，知道吧？拍的时候呢是，你看顺着它这口，拍到了以后掰，往起提刀，你看不动窝，看见没有？
7: 分成三个堆，
5: 对，你看这样，全碎，
3: 2分30多秒到了，
5: 好，行，
3: 关火吧，
5: 可以把它取出来了。好，就是
3: 您夸我，这可以了，这
7: 一看就不经常下厨房。
3: 好嘞，
7: 光来蹭吃蹭喝。
3: 这您那下厨房，您那个
7: 半斤八两。
5: 好，再来一点油，
3: 来点油，油够吗？
5: 行，够了。
3: 好，
5: 这一定要啊，你看啊，凉油小火，凉锅下肉馅，然后把它炒散。

0: 肉馅儿也好买，然后关键是这个橄榄菜家里都当这个平时常备的小菜啊。
1: 嗯，来下热水，
0: 这也算是一个
2: 下热水啊，
1: 对，
0: 挺隆重的。

0: 啊，进不去啊！现在这个闻的作用呢，就是让它味道进到豆角里边去。
1: 哦，
0: 好，然后再加盐和味精，少来一点。
1: 盐我觉得少来点就行了。
0: 对，你自己找。
1: 这么多。
0: 好，一会儿你姐齁着了，反正是你的事儿。
2: 嗯。
0: 哎，
1: 味精少点就行了。
0: 对，好。哎，还有一点重要的东西呢。
1: 糖啊。
0: 对，来，哥们。
1: 啊。嗯。还没敢呢。
3: 这糖是这个合味的，是吧？
0: 没错。
3: 嘿，我学不会，我会偷听。
1: 加两勺够吗？
3: 不然我就听。
0: 哎，一勺就够。来，然后加盖。然后闻是什么特点来的
1: 啊？小伙儿啊，
0: 哎，
3: 哎呦，这不，
2: 行了，
1: 我不多说。
2: 哎呀，
3: 是，
2: 我突然觉得这晚年都有依靠了。
1: 姐，我养你。
2: 有人给养老了。
0: 哎，哎呦，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差不多，打开火，你看闻的怎么样？嘿，香气四溢啊！最后一步
1: 啊，
0: 为了让这菜，哎，为了让这菜呢味道更香。来一点薄芡，这时候勾芡的时候改大火。
1: 哦，改大火。
0: 哎，对。
1: 我经常看何老师勾芡。
0: 嗯。
1: 先一点一点的，
0: 这已经足以了啊，就够了。好，对，这勾芡之前呀，要先翻一下，知道吧？
3: 你看这煎勺都不行。
0: 把它都倒里，都倒里，赶快扒了吧，一会儿成坨了。
2: 扒了，都勺扒了。
0: 对对对对，好，嘿。
1: 行吧，
0: 好，再翻一下翻匀了，使劲。这我教你一下翻勺，你一下就会了。看着啊，
1: 啊，
0: 这个翻勺不能往起扬着走
1: 啊，
0: 要往下倾斜翻
1: 啊，
0: 往前一推，这扁豆到这儿的时候一收，你看
1: 啊，
0: 嗯，往下倾斜。
1: 哦，
0: 哎，
2: 跟你说，你天生就是一个做厨师的料，
1: 是吧，姐？
2: 对，我看出来了。
0: 整个放进去，
1: 不放啊？
0: 对。
1: 这还翻吗？
0: 来一个助翻。
1: 助翻是吧？
3: 助翻什么？
0: 助翻呀，是这样。翻匀了，然后啪出锅。
4: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

前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

0: 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咱们今儿要做什么呀？
4: 砂锅焖鲤鱼，
5: 这道菜已经成了，
3: 慢慢你就可以吃了。
6: 有点像广东的生撅。哎呦，
7: 哇！今天咱们做一个典型的增风鲤鱼。
8: 鱼，男女老少都适合吃。
7: 下手试试油温。
9: 好嘞。
7: 哇！颠覆一下你吃鱼的这个感觉，连着有鱼鳞一起烹调。
10: 醋椒鱼是北京京卤菜的一个代表。
11: 鲤鱼呢本身温中益气，
12: 来上您那一碗鱼汤，
7: 闻着这味儿可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9: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一线迎宾小学的同学们和讲解老师胡丽芬一起来到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皮涧烈士陵园，追寻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张尹涛的革命足迹。
1: 一帆，同学们，请看我们展示柜中这本泛黄的笔记本，就是张尹涛烈士生前留下的珍贵日记。日记记载着张尹涛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2: 我自入校以来，所受的痛苦固然很多，但我为实现世界的真正和平而将各国的民族并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所以我绝不以为苦。张尹涛，1902年生于河北南皮，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深入工农群众，先后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等，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1925年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张尹涛回到家乡津南地区，着手创建津南农民自卫军。
3: 老师，我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张尹涛组建的这支农民自卫军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以往的农民抗争都是自发的、零散的，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而张尹涛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1925年11月的时候，张尹涛在博镇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告农民自卫军的成立。张尹涛自任司令兼党代表，这支部队颁布严格的军纪政纲，他们以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反对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得到了津南农民热烈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了1000多人。
4: 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支革命武装肯定特别不容易吧？
1: 那就请张尹涛同志为大家解答一下。
5: 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总要有人与黑暗和不公作斗争。我从小就看着乡亲们被地主剥削，被军阀欺压，连条活路都没有。我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让天下的农民都能过上有田种、有饭吃的好日子。只要能让乡亲们摆脱苦难，就算再难再险，我也义无反顾。
2: 津南农民自卫军成立后，在张尹涛的带领下转战津南各县，打击反动势力，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爱戴。这支红色武装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奉系军阀的恐慌。1926年2月，张尹涛在率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被俘。2月5日，他英勇就义，时年24岁。这支革命武装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却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发起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武装，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您当年在日记里写下的革命理想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多亏了像您一样无数革命先烈的无畏付出。
5: 是啊，孩子们，我很欣慰，我们这辈人流血抗争，举旗起义，就是为了推翻黑暗，换来祖国的光明。如今理想早已照进现实，希望你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将来为祖国做更多贡献。
0: 津南烽火虽熄，革命精神永存，大本承载着初心与传承的日记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传承革命星火，书写青春担当。

0: 百年前的燕赵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弯了农民的脊梁。而在苦难中，一位从河北南皮走出的青年，举起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第一面农民武装大旗。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沧州市南皮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甫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2: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3: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4: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2: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2: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式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
6: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7: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8: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建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9: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

0: 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1: 面朝大海，向海而行，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
2: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型制造能力。
1: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
3: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4: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贴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5: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6: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丹安娜·岳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
1: 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7: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8: 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
9: 于是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8: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

0: 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
1: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0: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配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
2: 当时宇视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
3: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
4: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这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P，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
2: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5: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0: 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

0: 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0: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2: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2: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的。
2: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啊，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啊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2: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他们养得壮壮的。
1: 希望如此。
0: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2: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2: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1: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啊，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2: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1: 是，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0: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55头。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空舱体验中心，大家看我身旁这个作为咖啡厅来使用的叠搭式的太空舱，它的名字呢叫做叠宇舱，它是采用分体模块拼叠搭建而成的，现场呢只需要简单的吊装拼接就可以直接作为

0: 商业空间来使用。
1: 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体验中心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是高端人居示范区，集中展示用于长期居住康养养老的各类太空舱，西区为多元业态体验区，主要面向文旅营地这类轻量化应用场景的太空舱，润境康养舱、六边形蜂巢舱、 A 字形欧拓舱等不同样式的建筑错落排布，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2: Now here we witness a product.
3: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的产品，它们将助力改善全球民众的居住生活，打造更健康的人居环境，可以便携部署在各类条件艰苦的地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1: 移动太空舱配备高标准安全防护体系和智慧健康管理系统，部分型号还展示了光伏氢能储能、水循环净化、智能空间变换、全天候康养监测等前沿技术。在不依赖传统空调、暖气和燃气设备的情况下，舱内可常年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居住环境。
4: 中国已经发展出雄厚的科技、工程专业实力与制造能力，同时拥有完整供应链，所以客观来讲，中国完全可以在这场绿色转型当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要携手合作，那样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本次大会正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
1: 此次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0000平方米，吸引来自美洲、澳洲、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大会期间还围绕好房子与绿色建造、城市更新与低碳园区实践、数字赋能与建筑工业化等主题，举办30场行业研讨会和对接会，搭建起技术交流、产业协同的多元平台。
0: 下面请看简讯。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昨天，以“科普在身边，未来在眼前”为主题的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为雄安新区首批科普空间授牌。科普活动月期间，雄安新区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3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走进雄安印象、读懂未来之城、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超100场科普子活动。日前，2026大静文古长城越野赛在张家口鸣枪开跑，来自全球各地的近7000名跑者齐聚大静文，在竞技挑战中解锁长城古道的独特魅力。赛事设置20、50、70、100公里4个组别，赛道串联长城文化、草原天路、森林秘境与田园风光，为广大跑者带来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的越野体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万顷碧波奔涌，河北向海图强。

0: 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21号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像衡水，未来一周最低气温都在20度附近，早晨清凉舒适，而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未来几天28、29度，甚至30度及以上的地方不在少数，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合理着装。有雨的地方也不少，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和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此外，明天早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出门途经有雾路段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张家口阴，16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6到25度。秦皇岛多云，18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沧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衡水多云转阴，20到30度。邢台多云转阴，20到27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阴，-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3到29度。感谢收看。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输

0: 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

0: 成色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8: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

0: 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7: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6: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

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五十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

0: 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

0: 八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一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这是林彪和聂荣臻同志发来的电报，建议我们啊攻打打鼓新场。刚才我们都讨论过了，一致认为这一仗可以打。
6: 这打鼓新场不能打，打鼓新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
7: 老总，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战争一旦开打，我们就会暴露自己的动机、主力，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起来。
5: 那就举手表决吧。
7: 打仗这种事儿，怎么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8: 怎么不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6: 拉面饭。

0: 怎么样啊？又是哪里的敌人打过来了？
1: 两个消息啊，一是老蒋到了重庆，二是川军向桐梓县外围九军团的前哨阵地发动了进攻了。
2: 敌人的飞机来遵义侦察了。
0: 他蒋介石到了重庆，一定是对薛岳、王佳丽、贺国光他们的指挥不满意，要亲自上阵了。
3: 估计是，
2: 川军主动进攻桐梓，飞机来侦察，跟他的到来有关呀。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主动诱导他进行一些误判，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呀。
3: 既然蒋介石忌惮我们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么我们事情于遵义之东嘛。
0: 好啊，那就命令五军团在遵义东边、绥阳、凤岗、湄潭一带大肆的活动，再告诉二六军团在黔东也进行一些活动，佯装我们要会合的假象。我倒要看看下一步他老蒋该如何行动啊。

0: 望远镜，来，是敌人的侦察机，
1: 那咱们注意隐蔽。
0: 同学员，
2: 到。
0: 命令各部加速向凤冈煤炭前进。
2: 是。
0: 走。
3: 好。
2: 加速向凤冈煤炭前进，快点加速前进。
4: 据飞机侦察报告，朱毛红军主力正在向遵义以东移动。驻守正安县的前军蒋在真也报告，红军正在攻打湄潭、绥阳和凤冈。我判断，朱毛红军还是要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所部。另外，据驻守黔西的王家烈报告，发现有两股共军正在遵义以西的鸭西一带活动。
2: 这是朱毛共军的惯用伎俩，抢声东击西，其目的是要篡回湘西，建立他们所谓的根据地。委座所言极是，为此，我制定了收复遵义、消灭朱毛的计划，已经下发给各位了。遵义以东，让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 在乌江东岸加强堵截，遵义北面，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位于桐梓的黔军，向遵义的北面和东北地区发动攻击。遵义西边，中央军周浑元部集结于鸭西、丰乡一带，向遵义的西南地区发动攻击。遵义南边，中央军吴奇伟部在乌江渡口的南岸茶山关一带防御。
3: 并且另派一部向周浑元部呼应。此举先将朱毛红军赶出遵义，并聚歼于黔东地区。请委员长指示：四路大军两路追击，两路防守。无论他朱毛共军往哪个方向移动，我各部大军。 都必须及时的取直径，围追堵截，歼灭他们。
2: 是，我即刻下达作战命令。
3: 嗯。

0: 这个是乌江的东面，这边。你看啊，从乌江以东到鸭西，啊，这是。完了，对，从这儿，这样说比较好。要设计一下行军路线。对。嗯。
1: 二局刚刚截获敌人的情报，
2: 这应该布防。
0: 哎，老总啊，主席。
3: 这个二局简直就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啊！这里老蒋刚刚发出电报，就被截获，并且很快破译出来了。
4: 对，
3: 这蒋介石调动部队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发了份作战令啊！啊，这仗好打了呀！我们面对敌人的四路军队，采取相对应的政策。哎，你们来看，我们现在只需要对付。
5: 来自北边的川军郭勋吉部，还有西南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啊。另外两边呢，乌江东岸的湘军，我们不用管它。还有，你们看，南面的吴起伟部，我们也不用操心了呀。
6: 是啊，既然现在敌人把目标设为遵义，那我们就把遵义当成一个诱饵，在遵义的西南部伏击我们的来犯之敌周浑元纵队。
5: 嗯，
6: 然后再打他中央军的一两个师。
5: 用大战占满脚跟，从而设划权贵州，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
3: 好，可以啊。等我们打垮了周浑元部，然后再对付郭勋祺这个老东西。
5: 嗯，根据你们的意见，我做这样的部署：派九军团在桐梓至娄山关一线阻击川军，逐步的向遵义收缩；五军团迅速撤往遵义西南。
3: 将于一军团、三军团一起伏击这个周浑元纵队的肖志平第96师、谢普夫第5师干部团，做预备队，中央纵队留在遵义迷惑敌人啊。
5: 可以。
3: 嗯，
5: 我看啊，就把伏击地点设在鸭西、冯香坝，还有长干山这一带。命令一三五军团要注意隐蔽前行，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
3: 嗯，
5: 哎，我建议啊，我们夜晚行军，这样可以防止敌人的侦察机啊。
3: 阿来啊，
7: 嗯，
3: 既然是前敌指挥部，那必须要在前敌前线去指挥。这样，你啊和洛甫就在遵义主持工作，我呢和朱老总还有伯承到鸭西的前线建立前敌司令部啊。
5: 好啊。
3: 嗯，哎，好。
5: 好了，来，再看一下。
3: 我说的就是这里。啊，
7: 主席啊，到前线得好好保重啊！
3: 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5: 林来，
3: 哎，你们回去吧。
7: 是啊，再见了。
5: 都保重，
3: 保重啊，
7: 保重，
3: 保重，主席。
5: 林来，
3: 再想啊。
5: 保重，主席。
3: 伯承，
5: 保重，
3: 保重。好，走了。
5: 嗯，
3: 保重啊，
5: 走。
7: 走了，保重。
5: 好，回吧。
3: 驾驾，
7: 哎呀，希望一路平安。
8: 是啊，罗副。
3: 驾。

0: 杨主任，照这个架势，委员长真的要亲自出兵收复遵义吗？
1: 军法处的调查报告很快就送过来了。委员长在气头上，匆匆做出了收复遵义的计划，本身这个计划就欠妥，都什么时候了还送这个来？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委员长在气头上，您应当随时提醒啊。
1: 吴奇伟丢了两个师。
2: 触犯了委座的底线，我有什么办法啊？
3: 我找夫人去。
1: 找夫人？触犯底线，找谁说情都没用，知道吗？
2: 二位主任，哎，到底什么情况啊？
3: 这收复遵义的命令不是刚刚才下达的吗？
1: 待会儿你就清楚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说这
3: 啊？我这连着开了三天三夜的会，参谋长那儿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你看。

0: 能不能替我向蒋委员长请个假？
1: 请什么假？委员长这儿没小事儿，知道吗？委座来了。
2: 好。
3: 都到齐了吗？
4: 委员长，都到齐了。
3: 今天我召集诸位，就是想让诸位仔细的听一听军事长官制裁委员会给失守遵义的调查报告。都坐吧。看来诸位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吧？是啊，如果不彻底解决你们这儿的问题，那么就是再完善的收复遵义作战计划，也就都如同废纸。一个军队失去了信仰，纪律涣散，贪生怕死，上下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不用再战就已经输给了对手。该如何整肃，你们应该知道。都先坐下。我想问问，是朱毛共军打败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以示遵义，我没有杀王家烈。再接下来失贵阳、失南京、失全国，如此下去，你们的项上人头还轮得上我来动手吗？
2: 委座，我们有责任。
5: 慢点啊！哎，再往上，再往上！哎，对对对，哎，再往上点，再往上点！慢点啊，
6: 动作慢点。来，
5: 来，电台往里去，今天我。
7: 哎，箱子往这边挪。
6: 哎，行，小心台阶。
7: 主席，主席，给您找来了报纸，您看看。
8: 小郭啊，
7: 哎，
8: 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啊！
7: 那我接着去找。
8: 好啊。
9: 朱老总，放这吧。
8: 这个彭德怀指挥有方啊，一军团配合的得力，再加上二局的情报及时，这一仗打得好啊！
9: 啊，是啊，这是湘江战役之后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啊。
8: 嗯，
9: 吴奇伟损失了两个师，直接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啊！啊，
8: 是啊，打蛇要打七寸，擒贼要先擒王啊！
9: 嗯，
8: 打掉了他的中央军。就相当于挖掉了蒋介石的心头肉啊
9: 所以蒋介石才急匆匆地从武汉来到了重庆，想亲自指挥收复遵义啊。
8: 徐，这次要挨板子喽。你们看啊，他蒋介石带兵啊是提刀砍肉，抬头看人呐。 啊他的亲书拎得是很清楚啊。
9: 嗯，
8: 哎，再加上陈诚挡驾，顾祝同求情，杨永泰呢在里边和稀泥，哦，还有这个宋美龄在吹个枕边风，他的嫡系心腹啊，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最后都是一了百了啊。
10: 你瞧，主席把蒋介石摸透喽。
8: 哎，不是我摸透了，这报纸情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9: 你现在对情报是越来越关注了啊。
8: 哎，兵法说得好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
9: 哎呦，还研究上孙子兵法了啊。
8: 哎，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都是活宝的呀。啊，
9: 嗯，是啊。
8: 至于他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呀。我就是让这位主角登场，主角来了才能唱出好戏啊。
9: 对呀，
8: 霍成啊，你要重点关注二局的情况，要把蒋介石的电报第一时间拿到手。然后呢，给恩来也发份电报，让他联系一下重庆的地下党，要及时掌握这位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啊。

0: 主席，吃粉了。哦，
1: 小陈啊，吃米粉了。怎么还有米粉呢？对，好啊，走，吃米粉去。
2: 哎，我听说啊有米粉呢。啊，
3: 同志，赶紧吃饭。
2: 米粉来了。哎，有没有给我多放辣子呀？
3: 没少放啊。
1: 好啊，
4: 你们吃饭了。
1: 哎，一起吃啊。
3: 哦，我吃过了，你们吃吧，我待会儿来。
1: 别，边吃边说。
2: 是啊。
1: 好。

0: 我们这次作战的依据是军委二局接获蒋介石下达的收复遵义命令中要求周浑元纵队萧谢二师于六日集结于丰乡崖西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攻击。这一条我们要把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到达的具体位置时间以及运动的方式如何隐蔽伏击歼敌这些因素都考虑到。
1: 部长啊，
0: 嗯，
1: 这样命令一军团由南向北攻击，
0: 嗯，
1: 三军团由北向南攻击，干部团随二师迂回侧击，这三面呢形成一个口袋阵，五军团作为预备队，我们这次采取伏击的形式来打击肖志平和谢普福两个师。
0: 嗯，各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除了用无线电台随时报告战况，还要采用燃烧烟火的办法，一取得大的胜利就放火三堆，取得小的胜利点火两堆，如果相持或者对我不利的情况点火一堆。
1: 命令部队在天黑前秘密出发，在天亮之前到达指定的位置，预计六日清晨战斗打响。
2: 哎，老总啊，
1: 嗯，
2: 你还吃不吃了？
1: 啊，我吃完了。
2: 好啊，小陈啊，
3: 哎，
2: 来把这收了。
3: 好，
2: 哎，我这碗留下啊，晚上热一热还能吃，不能浪费啊。
3: 哎，
2: 来慢点。嗯，哎，我们这次啊同国民党又是一次大的决战，只要我们呢能够歼灭中央军的两个师，就可以在贵州彻底站稳脚跟呢，然后在遵义建立我们的根据地，从而赤化整个贵州，然后联合二六军团还有四方面军赤化整个云贵川湘全部的地区。
1: 嗯，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0: 嗯，请你们在作战命令上签字。
2: 哎，老总先来。
3: 啊，
2: 哎，拿毛笔来。
3: 是，毛笔。
4: 石矶一师，迎难在。石呼石呼，不我待
2: 啊！秋瑾女士这句话呀，应和了我现在的心情啊。
1: 任之啊，这作战令一签，蒋介石收复。

0: 孙玉的计划要泡汤喽，啊！
1: 好啊，那我们呀就等着蒋介石来赴宴吧。
2: 哇，朱毛红军终于又回来了，这可是主席自1942年宁都会议以后第一次和朱总司令联合签署作战命令啊。嗯，老总，还有什么指示？
0: 电令马上发出去，命令全军做好决战的准备。
2: 是。
1: 哎，于杰兄啊，你觉不觉得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宁都之战和今天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是啊，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啊。哎，润之啊，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1: 雾满龙岗千丈暗，
0: 哎，旗声唤，前头。
1: 朱老总，这次捉的可不是张回赞了，这次捉的是周回赞。
3: 来了，
4: 小陈啊，别疯了，去叫主席。
3: 主席在屋里呢。
5: 主席啊，前北游击队的同志们来了。这边。
1: 哦，老庚啊。哎呀
3: ，主席。
1: 一路辛苦了啊。
6: 主席。
3: 总司令。
1: 哎，
0: 好。
6: 总司令，
7: 主席，总司令。
1: 哎，我们英姿飒爽的李晓霞、李桂红女战士来了，我们表示欢迎啊。啊，
0: 欢迎欢迎。
1: 啊，坐坐坐，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哎哎，坐坐坐，
3: 哎呦呦，
1: 来
3: 坐坐坐，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3: 总司令
0: 别客气啊，
3: 坐坐坐，
1: 来，
6: 哎，我来吧，
1: 你们一路辛苦了，我来，
6: 好，不客气了。
0: 是周副主席让你们来的吧？
7: 是的，周副主席说毛主席要亲自带领我们打胜仗了，派我们来抬伤员抓俘虏呢。
1: 谁？这仗还没有打，哪里来的伤员和俘虏啊？这火炉盖呀，不要嫌得太早了啊。
3: 怎么还没有打呀？
1: 你们啊，人地两熟，现在的首要任务啊是要搞侦查。
7: 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6: 对，没问题。
1: 好啊，那这样呢，你们就派出两支精干的队伍，第一呢是要侦查鲁班场敌中央军的情况，另一方面呢也要摸清在打鼓新场这前军的情况，有了任何情报赶紧向我们报告啊。啊，
7: 是是。
3: 好好，
1: 喝水喝水
3: 啊。总司令你也
6: 不客气了。
4: 快点，快，后面跟上。快，
8: 关掉酒店头。命令部队一定要隐蔽好，千万别暴露。
9: 是。关掉手电筒，快，快，后面跟上。

0: 这儿，还有哪儿？鲁班茶。哎，还有鸭血，什么味道啊？嗯。哎，什么味儿啊？
1: 什么葫芦吧？
0: 妈啊，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1: 什么味道？嗯。
0: 哎，裤子呀！哎呀，老毛啊，这《孙子兵法》让你这么着魔呀？
1: 好。

0: 书啊？啊啊，不得不看呐。哟，哎，你来，你来，你看，啊，这第一章就写：秉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得不察也呀。哦，这个凯丰同志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孙子兵法确实可以用来指挥打仗。嗯，不过无论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五子、六韬，还是纪晓新书，这些所有的兵书啊，其实啊，都是他们对战争规律的总结。嗯，来，你看。哎，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自己问自己呀，这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学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要拒绝的，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改良的。嗯，如果啊不问清楚这些问题，那我们跟李德同志直接用苏联的战斗经验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是一个道理。嗯，如果我们不分析现在中国的战争规律，那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国民党对我们的围追堵截。
1: 嗯，你别说呀，还真有收获，润直从中悟出了道理啊。啊，你的裤子着了也值啊。啊，
2: 没错没错，
0: 来来来，你再让我看一会儿啊。
1: 你看吧。哎，不成啊，咱俩这个刚才还没弄好。
2: 是啊，
1: 继续来，快点啊。
3: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这么晚召集大家？
4: 我也不太清楚。
3: 军情紧急啊。
2: 是啊。
5: 慈兄，
0: 校长，
5: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开会，还是一直没有离开呀？
4: 校长，学生正在研究红军的动向。
5: 嗯，看来也有没睡觉的。
3: 委员长，到了。
6: 委员长，
7: 委员长，
3: 委员长，顾准到了。校长。啊。
6: 委员长。
7: 委员长。
5: 我深夜把你们叫来，是要检验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其二，是想趁着这月色来欣赏一下我手中的照片。好了，都过来吧。这是端纳先生在朱毛入黔的路上拍摄到的。你们看了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
3: 白军是条狗，共军牵着走。
5: 你笑什么？这可笑吗？
3: 委员长，我校共军一贯用这种伎俩蛊惑人心。
5: 蛊惑？他们说的是实话。除了湘江一战，我中央军尤其是吴奇伟部，哪一次不是被他朱毛共军牵着鼻子走的？既然他毛泽东阴阳颠倒不睡觉，今天你们也别睡觉，好好研究一下是否也能牵着他朱毛共军的鼻子走一回。
8: 是是是
3: 是，
4: 伟泽，走。啊，
5: 另外让杨主任给你们介绍一下。永泰，来吧。
9: 诸位，我手上的这份作战计划向委座提出了建议，希望我们不要一心只想着收复遵义，应该换换思路，希望大家换换脑子，把重心放在寻找朱毛红军的去向上。希望诸位好好的想想吧。

0: 我们要把红军围死在这里。
1: 可要计划好啊！
2: 立即发给周浑元。
3: 是。
1: 啊，等等。
2: 委员长，
1: 通知机要处，更换新的密码本。
2: 是。

0: 局长，敌人换了新密码，怎么也无法破解。
1: 我听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尽快破解敌人的新密码。
0: 好，我来想想办法吧。
1: 继续听。

0: 小明现在
1: 什么情况？
2: 没有情况，
0: 继续侦查。
1: 是。
0: 报告，山下没有情况，
1: 继续侦查，千万小心。
0: 好，
1: 有情况马上汇报。
0: 好。

嗯，什么？还没有发现敌人？不要着急啊，再等等，这点耐心还没有吗？要仔细的观察。好。

这次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差错吧？不会的，不会的。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嗯，柏成啊，告诉林彪、彭德怀，在事情没有摸准之前，让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

是

0: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敌人还没有来，说不定这个蒋介石在搞什么名堂啊！敌变，我们也得变。命令，一三军团派出小股部队，侦察前进，主动接敌，把他们主动引到我们预定好的伏击地点来。
1: 主席安排的非常合理，
2: 我去执行。
3: 快点干！快点！

怎么样？前面的村子叫白蜡坎，驻守了一个营的中央军，正在驱赶村民，挖战壕、修碉堡。走，捉他一下。走。

0: 别追了，都别追了，回来。小长，据贵州情报站的情报，红军的主力还在鸭西、枫香坝一带一动未动，还待在那儿。都说他毛泽东料事如神，好啊，去把莫三给叫过来。他曾运用自如的碉堡战术，在江西给了朱毛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得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1: 去吧。是。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救着不出来，一直在修碉堡。
2: 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正在枫香坝、鲁班场、长坎山一线抓民夫修碉堡啊。
1: 难道蒋介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放弃了让周浑元纵队进攻遵义的计划？
2: 有可能啊。
1: 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的电台信号又集中出现在枫香坝、鸭西一带，一定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啊！
2: 可蒋介石下令收复遵义也没几天啊，怎么就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呢？这里面一定有岔子。
3: 问题不仅在敌人那里，也在我们这里。
1: 他们现在天天抓民工修碉堡，肯定不是个别的行动。 而是个有计划的整体行动。
2: 你说的对啊。
1: 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

0: 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如果说是那样，我们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保证。
1: 嗯，
0: 这样，你去趟军委二局，让他们自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密码被他们给破了。
1: 周副主席也正在那里，我去看看。
2: 嗯。
1: 周副主席，辛苦了！周副主席，辛苦了！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3: 再见！
1: 我们离开遵义以后，你们一定要记住，把所有红色组织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东西马上转移啊！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尽量隐蔽起来，减少损失。
3: 您放心吧，周副主席，今天晚上就转移。
1: 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多依靠人民群众对你们有帮助啊！嗯，保重啊，保重啊！
4: 放心，谢谢。嘉祥啊，从2月28号二进遵义到今天撤出，10天的时间呢，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好了。遵义真是个好地方，舍不得离开啊！哎，可惜啊。
1: 走吧。
5: 是啊。
1: 再见啊。
5: 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啊！希望我们还能再一次回到遵义来。
1: 此修，校长，
6: 这是刚收到的吗？是。来，坐下说。好，谈谈你的看法。据周浑元汇报。 今天早上，他们遭到了红军小股部队的2次攻击。我判断，这是红军在引诱他们出战。
1: 嗯，
6: 未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1: 好。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争。

0: 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

0: 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0: 行业冠军，五分钟，而我三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未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4: 好，
3: 还有，据飞机侦察报告。
4: 啊，来，这边来。
3: 好。在遵义西南的鸭西、枫香坝、长干山一带的树林里，出现了上万红军在集结。
4: 上万？
3: 是，我判断他们是冲着周浑元的谢普福、肖志平两个师来的，想伏击他们。看来校长的判断很准确，让周浑元放弃对遵义方向的进攻是正确的。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指示周浑元的行动？
4: 电告周浑元，让他必须按莫三的方案严格执行，加紧构筑碉堡，采取防御攻势，千万别和共军去比什么机动。在第五次江西围剿中，他们的碉堡战术上上下下配合得很好。记住，我们对待朱毛共军得不断地总结经验，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3: 学生明白，只是收复遵义的事情
4: 就交给川军的郭勋奇他们去解决。再电告中央军上官云香和前军的蒋再珍、湘军的刘建旭，要全力配合郭勋奇。
3: 是，
4: 明天早上把这封信空投给薛伯陵。
3: 是，
4: 去吧。

0: 魏园长就相信他的碉堡战术，以为那是对付红军的灵丹妙药。贵州是山区嘛，山高林密，和江西的地形完全不同。哎，真不知道修那么多碉堡有什么用？
1: 劳民伤财，
2: 委座叫修碉堡，那咱们就修嘛，要不然还背个抗命之罪。
1: 修？拿什么修啊？
0: 你研究了半天的地图，判断出驻猫红军的司令部在哪儿了吗？已经有点眉目了。啊？综合钟浑源、吴奇伟发来的情报，还有飞机的侦察，以及红军无线电波的方位，我判断他们的司令部就在鸭西这一带。
1: 让贵阳清镇机场加派飞机，侦察轰炸鸭西一带，快！
3: 是，总指挥。如果我们运气好，一旦炸死了猪毛，
1: 那就立下了西南剿共的首功啊！什么？炸死猪毛，还首功？你想什么呢？少做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好好研究研究朱德、毛泽东，想什么呢？

0: 周老总，敌人的电台信号突然消失，黔军、滇军、川军及中央军所有电台都停止了联系。
1: 蒋介石搞什么名堂？

0: 走吧，祝福主席，你辛苦了。
1: 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周副主席。副院长，你们今后一定要加强防控，不要以为国民党的飞机就不敢轰炸医院。那个挂着人道主义的标识是不能当挡箭牌的。
2: 是，首长。
0: 好了，家祥。
3: 院长，你看，像这样的开阔地势根本就不适合部队驻扎，太显眼了。敌人的轰炸机视线很好，还能够俯冲轰炸，投弹命中率啊就更高。
2: 嗯，是。

0: 报告。
1: 进来。
0: 周副主席的电报。
1: 你去吧。
2: 原来怎么说？
1: 红军医院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军损失惨重，牺牲56人，受伤30多人，建议立即搬出鸭西，到较为隐蔽的狗坝去，那里地方也大，能住得下红军几万人马。

0: 老总，红军医院怎么了？
1: 红军医院遭到敌人的轰炸，
2: 牺牲了56人，受伤30多人。
3: 撤吧，既然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位置，说不定还会发动第二次袭击，我们受不起这么大的损失啊。
2: 是啊，现在我们破解不了电报，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又不知道敌人用什么阴招来对付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进驻狗坝，也让他们措手不及啊。

0: 不过去拱吧要隐蔽前进，而且要提前侦查。
1: 我安排后卫队统一转移。
0: 好。以后啊，我们不能再用这样惨重的代价换取自己的教训了。
2: 是啊。
3: 哎，是啊，哎，啊，说，还是不出来？啊，知道了。军团长，周火焰的部队还是不出来，我看咱们这个伏击是打不了了。我建议咱们先撤到一个安全的地带，然后再从长计议。
4: 陈长，是啊，哎，不，
3: 稍等啊。
4: 别想了，吃热吃，吃点，烫啊！

0: 撤了吧，撤到山树湾，等新命令。
1: 民令部队立刻撤离到山树湾。
0: 我看这周回援的部队不好打呀。
2: 周回援不好打，王家烈好打。
0: 王家烈在什么位置？
2: 啊，根据我们的情报，现在在打鼓新场附近，人数也不多，3到4个团左右。
0: 密切监测王家烈部队周围的动向。
3: 嗯。

0: 打古新场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参谋长，到，让侦察班给我打探一下这个打古新场。
1: 好。
0: 指东西，
2: 吴营长，这共军湘江一战，可谓是气数已尽，没有进我湘西的口袋。 算是他逃过一劫，可是他们窜到这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黔西北，想在这里立足，可谓是痴心妄想。因此，我的初步计划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筑好篱笆，扎紧口袋，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将共军团团围在这黔西北。
0: 回来了，哎，
3: 报告，
0: 打听清楚没有？
3: 查清楚了。
0: 打古新场谁负责？
3: 王家烈老婆的侄子万世九。
0: 好啊，
3: 是这家伙是个怂货，朱老总不是常说吗？吃桃子，捡软的捏。<笑>
0: 现已中革军委，攻打打古新场、三重堰，还有西安寨，把王家烈这个。

0: 我们的主力一举攻拿下。好，我也觉得可以的。你看，遵义战役胜利之后，咱们的弹药得到了补充，而且部队休整了将近10天，这一仗胜算非常大。嗯，
1: 对，给总部发电，建议放弃以前的计划，改攻打前军。
0: 好。哎，但是这一仗必须速战速决。
1: 嗯，
0: 你看，周回援的部队离得很近，我担心他会前来增援。
1: 对。
2: 10万火急的电报发出去！你周老怎样了？啊，义军团10万火急电报，胆苦心肠啊！
0: 林彪，聂荣臻的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啊！好啊，不过他突然改动太大了，得需要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决定才行啊。老毛呢？
3: 被李富春带主任叫去了，
0: 军情紧急，赶紧把他找回来呀！罗参谋，
4: 到。
0: 派人去红军总政治部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有紧急情况。
5: 是。你看，如果这个报告，周副主席、骆副首长他们到了，
6: 太好了，来到正是时候，走，迎接他们。嗯。啊，陈云同志，来同志，
5: 好。
6: 往里边去啊！哎，小心点儿，大家小心一点。
0: 小心啊！
7: 大家小心一点，啊！快，选的不错呀，这个地方很隐蔽。
8: 是啊，
7: 是伯承同志选的。各位首长来的正好，有份加急电报，请你们看看。
8: 什么电报？谁发来的？
7: 义军团发来的。
5: 来，屋里说吧，哈。
7: 来，进屋，
5: 进去吧。
7: 走。
9: 不行啦，老了，老了。
7: 精神头很好嘛。来来来，慢点，慢一点。哎，慢一点。
8: 老爷子，平时干些什么呀？当了一辈子背盐工，活到现在不容易啊。
7: 哦，这话怎么讲呢？
8: 贵州啊，盐比饭贵。有些黑心的商贩们把盐藏在山洞里以后，就把那盐工推下山崖，杀人灭狗。哎，小心啊！有一次啊。
7: 幸亏我挂在树上被当地的农民给救了。自打三皇五帝到现在，哪里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啊！你好啊，
8: 能把盐还给百姓，都是好人，我信你们。
7: 好啊，我们红军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嘛。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好，我们就好了。
8: 来来来，
7: 坐坐坐坐。 来呀，老爷子，掐口烟呢？哦，哎，坐坐坐，来，掐口烟呢？就抽这个？哦，这个好啊。哎，要不要掐哦？来，我给您点上呢。要不点？要不要客气啊？来，哎呦，好不好抽啊？
8: 好抽，好抽。
7: 老人家呀，这个打鼓新场你熟悉吧？哦，
8: 打鼓新场啊，我太熟悉了。我就是在打鼓新场当的背盐工，现在每7天去一次呢。从狗坝到打鼓新场的每一条路，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
7: 哦，
8: 你要想问什么，尽管问。
7: 哦，太好了。
8: 哎，您呢？给我介绍一下打鼓新场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消息啊？哎，大事小事都说一说。这异常消息倒没有，烦心的事倒是有。以前呢，我一天能挣7分，后来前军又加税，我现在啊5分都挣不到啊。他们说什么要打了，要加那个军费呢。 哎呀，我也不懂什么打仗不打仗的，我倒是看到了很多兵啊，在那个打鼓新场的街上到处乱转呐。
7: 哦。

0: 那些兵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穿的什么？哦，有黑色的，也有黄色的。哦，对了，还有绿色的，反正和你们的人呐不一样。哦，对了，他们头上啊都顶着一块太阳。
1: 哦，晓得了。
0: 报告主席，什么事啊？
2: 朱老总有急事找您，请您马上回去。马已经给您备好了。
1: 知道了。哦，乡亲们呀，等过段日子再来看你们。啊。
0: 老人家，谢谢你啊，这个盐呢就给你抢哦。哎呦，好，
1: 好，好，
0: 再见了，乡亲们。
3: 再见，再见，
1: 走。
4: 叫，主席呢？骑马走了。啊，走，走。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
5: 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6: 驾，驾，驾，驾！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快点，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
7: 他们已经走了。现在他们盘查的很厉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现在立即回去找主席汇报，一有动静你们马上报告啊！我先走了。
5: 好。好

0: 主席啊，霍成啊，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来洛府同志他们都到了，正在开政治聚会议，等着你呢。
0: 好啊，走。
2: 哎，你看，咱们现在搬过来以后呢，是在这个位置。
0: 洛府，来来来，
1: 他们呢，在这个位置。
0: 哎呀，这大国新城啊，
1: 这个地方是艺术强国。
0: 老毛，
1: 咱们
0: 你来了。
1: 老毛啊，哎，都等你呢啊。
0: 主席，
1: 主席啊，哎，主席，哎，
0: 来来啊，嗯。
3: 开封同志，哎，老总啊，
1: 来了就好。哎，包副同志，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3: 你先看看这封电报。哦，这是林彪和聂荣臻同志发来的电报，建议我们啊攻打达固新场。刚才我们都讨论过了，一致认为这一仗可以打，就等你来拿个主意了。
1: 嗯
0: 嗯，
1: 哎。
3: 就等他了。

0: 同志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放到台面上来谈一谈吧。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要负起责来。哎，
1: 大家都先坐，都先坐啊！
2: 对对对对，先坐，先坐，先坐。
0: 来，我们大家都研究研究。
1: 老毛啊，你也说一说这个不能打的原因。
3: 同志们，你们看啊，这个打鼓新场，三重堑驻扎着前军王家烈至少一个师的兵力啊，他们据城死守，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堡垒，哈，就相当是一块硬骨头，难啃得很呢。毛泽东同志，前军不就是一个师的兵力吗？
1: 算什么难啃的硬骨头啊？还堡垒，不就是个土包？你这是什么理由啊？
4: 啊，开封同志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的条件下，打攻坚战就等于是消耗战、持久战，这不是我军之常吗？我们还是要尽量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
5: 老毛啊，咱们刚刚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1: 胜利之师，士气正旺，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补给，没有理由不打这场仗了。大家都求战心切呀，求战心切，也不能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盲目的妄动。我们以前呀，就吃过不少这样的亏呀，啊，常言讲得好，吃一堑，长一智。
6: 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重蹈覆辙呀！
7: 你说的这些道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我问你，要是遗漏了战机，那怎么办？
8: 对呀，确实，
9: 就该主动出击，
10: 不要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11: 还是不该错过这个时机啊！是啊，
12: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能打的呀。
1: 这好机会，
13: 一定把握战机，战场输下就别。
1: 老总啊，来，你怎么？你来说说。
14: 是啊，老总，
1: 说说你的看法吧。
14: 朱老总，
15: 对啊，老总，
16: 是啊，老总，
17: 说两句吧，
18: 说两句吧。

0: 老毛啊，你刚才说的也有道理啊。可是你来之前呢，我们大家就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问题啊，我们也都分析了。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无论相对于我们红军、还是滇军、川军、湘军、中央军，相比较下。
1: 打鼓新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常言说了，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
2: 老总，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
1: 他既然是软柿子，为什么捏不得？这是什么道理嘛？我来说两句吧。我呢，算了一笔经济账，遵义老百姓啊。 常说黔北四大场，一打鼓，二永兴，三鸭西，四茅台。泽东啊，这打鼓新场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呐。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福财，对我们红军的补给，还有扩红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对。
4: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黔军最薄弱，而且机会呢又这么好，又可以得到补给。
5: 老毛，那你就说说吧，这个软柿子我们为什么捏不得？
6: 是啊，
5: 你们看，打鼓新场，咱崇义，距我们的主力有100多里路，我们要12日，也就是后天才能到达。长途的奔袭，我军疲倦。 可敌人是以逸待劳啊！我们都知道，打攻坚战要具备取胜的2个条件：奇袭、突袭。可是我们呢，这2个条件哪一个都没有具备。所以呢，这样的战机不充分。你们说，这个软柿子能不能捏呀？ 还有啊，你们看啊，这西边的黔西大定，有滇军的3个旅，2天之内就能赶过来增援。这东北方向的鲁班场中央局、周浑元纵队，3个师3天就能赶过来袭击我们的侧后。再加上打鼓新场周边的这些援军，还会来增援。好，就算我们能够顺利的打下打鼓新场。 我们毕竟占据的就是一小块地方，还有，就算能够得到补给，这油水也太少了，根本就不划算。战争一旦开打，我们就会暴露自己的动机、主力，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起来。到时候，一旦被全面包围，我们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被动局面。如果我们不速战速决， 还会有更多的敌人包围我们，我们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我说，这打鼓新场再好打也不能打，这个软柿子再好捏也捏不得。同志们，打鼓新场打不得，已经没有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了。
1: 这可真是紧要关头了，再不打就失去战机了。
7: 谢谢，不谢。

0: 我们不是说，这是同志们，既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那就举手表决吧。
1: 洛夫同志，打仗这种事儿怎么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2: 怎么不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0: 那就还是举手表决，不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
2: 好，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没有？好，同意的请举手。

0: 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发起打鼓新场战役。
1: 同志们，这一仗不能打。
0: 好，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嘛。
2: 少数服从多数嘛！哎，
0: 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哎，
3: 老毛，
0: 你说什么呢？
2: 老毛，
0: 就你一个秀才，我们全是兵。
2: 老毛，你回来。哎。
4: 既然我们大家都同意，那么我宣布，中央政治局委派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同志连夜制定作战计划，明日凌晨下发到各部队，快速执行。
0: 好。

0: 老毛被撤了，谁这么大胆子把他给撤了？他当前敌政委才6天，开什么玩笑？调集军阁。
1: 喂，
0: 喂，洛副同志吗？我是彭德怀，条子我收到了，我不同意。
2: 任之，
1: 哎，你怎么来了？你回来了，快过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2: 这是什么呀？
1: 辣子鸡，这是当地的特色菜。侯正说你喜欢吃辣子，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我把我的那份也带来了，咱俩一起吃。
2: 好，挺香的。
1: 尝一块。

0: 润之，你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跟洛府、稼祥他们发了脾气。
0: 你跟洛府和稼祥发了脾气？他们不是一直都在帮你说话吗？
1: 你这是什么道理？就因为他们帮过我，我就不能坚持真理了吗？这简直是不可理解。打仗这种事还要举手表决，笑话。
0: 你要是觉得你做的有道理，你就好好跟他们说。
1: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明白不理解。我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引起他们的重视。
0: 那他们最后重视了吗？
1: 没有。可我这样的坚持是为了我们红军，为了我们党啊。
0: 润之，既然你是为了红军，为了党负责，那你就好好去找洛府，去找稼祥谈谈。实在不行，去找恩来说。
1: 你刚才说什么？好好谈谈。
0: 嗯。
1: 对，我是应该好好谈谈。对，把事情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大哭心肠，大哭心肠。这是战争，战争是要有牺牲的，这关乎着我们的生死存亡。打鼓心肠，打鼓心肠，真的打不得。
0: 作战命令下了吗？
1: 凌晨下达。
0: 凌晨下达好啊，说明我们还有时间争取。
1: 对，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这种局面让我想到1929年在闽西的时候，当时我们打了个大胜仗，部队迅速的扩大，我们吸取了很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由于环境恶劣，战争频繁，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不良的思想。
0: 现在的情况跟当年在闽西的情况是一样的，大多数人不同意你的意见，然后他们以极端民主的形式投票，让你离开了红四军。
1: 对，你说的对，我现在对我之前在

0: 敏熙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有了更深的体会，绝对民主、极端民主是不可行的。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投票选举，这不是开玩笑吗？我现在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所有的战略战术都在我脑子里只是一个想法，他们又不是我的蛔虫，我不能一个一个的解释清楚。不说。
1: 我明知道这些都是错的，我不能拿我们红军战士的性命去赌。我同意你说的，可是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润之？
0: 还没吃饭呢，先吃饭，吃完饭我送你回训练。

0: 好，前面有个磨坊，我们呀到那边坐一坐。
1: 走，慢点啊。好，
0: 我在等他们回来。你是说胡长宝和小陈他们？前几天呀，我让小胡化妆，和当地的几个哥老族的老乡去打鼓新场，打探王家烈的消息。原计划呢？ 是今天上午赶回来，可是今天政治局的会议开得非常突然，如果他能按时回来，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会后呢，我就让小陈和小吴去找他们，结果到现在，他们三个都没有回来。
1: 你一整天就是在为这个心生不宁。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물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물 좀 더 넣고.
1: 저기.
2: 야, 이 동자야.
3: 저기.
2: 怎么把跟牛给杀了？跟牛可是农民的命啊！李同志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我一乐。子路曰：愿车马一青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放心吧。
4: 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这牛肉真香啊！
2: 香吧？
4: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
2: 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明白，明白。
5: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0: 送给他！
1: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的伙团。
2: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0: 别走，
1: 站长别走，快点快点，
2: 把球拿。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清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清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1: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0: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1: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嗯，
1: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1: 报，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5: 是。
1: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我们已经不行了，沙尘暴中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0: 是的，啊，蔡班长，醒醒，别睡了。
1: 孙班长牺牲了。

0: 3-10-03. The sniper.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这打的也不准啊！
1: 哎，跟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1: 文哥，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
2: 将帅士将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0: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2: 报工作。嗯，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小棋子儿，小菜一碟。
3: 王总，嗯，
4: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
0: 哎呀，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5: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0: 嗯，邓华，说说东线情况。
3: 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万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0: 现在回头来看，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得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啊，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得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6: 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4: 彭总，彭总，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7: 彭总，嗯，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体子，38军不会差的。
3: 王总，实事求是讲，这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0: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 是。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三五团，钉死在飞虎山。

0: 冯总，坐坐坐。哎，怎么，还在靠着干嘛？
1: 马上就好了，冯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哎，
2: 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调，兵就不用信了？兵很重要的，好好调，我不着急。
0: 是。
1: 来吧，好，
3: 冯总，哎，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好，
1: 来呀。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已经安全地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3: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四十二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城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必须要在全军推广。是的。 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了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3: 西线这次打得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清川将去了。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召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4: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5: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嗯，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4: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一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5: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
4: 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冯总，嗯，兵准备好了？
1: 有。
4: 喂，好兵，嗯，好兵啊，啊，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
6: 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4: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6: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
1: 有什么好的建议啊？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7: 来，
1: 坐。哎呀，慢点！哎呦，慢点！
7: 彭总，
1: 慢点！哎，慢点！嗯，
7: 好，
1: 好。

0: 天气冷，披着点儿。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最新消息，九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10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舍伦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
1: 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
0: 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长远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轻功酒，等你们归来。

0: 这些人都是杯水车薪啊，
1: 他们入朝以后，应该还能继续接受补给吧？
0: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太难了。

0: 哎，
1: 各位局长，客座吧！啊，同事。哎，今天是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饭馆饱，酒馆够啊。梁局长，哎，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
2: 一会儿多吃点。
1: 行，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3: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哎，
0: 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哎，小梁，小梁，哭丧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会的。
1: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3: 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0: 你们38军。
4: 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5: 对，
4: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啊。
6: 气氛很热烈嘛。
5: 邓司令，哎，邓司令，邓司令，
7: 邓司令，
8: 好，
7: 嗯，好。
9: 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得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
4: 哎，坐，坐，坐，坐。
7: 哎。 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4: 哎，来来来，
7: 倒酒！哎呀，
4: 好久不见，司令员。
7: 哎，来，邓司令，
9: 瘦了。
7: 来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啊，
4: 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7: 梁局长，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9: 不是。
7: 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9: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7: 你得保持冷静。好，来，不是我冷静，我们大家把这碗德胜酒干了。好，
9: 感谢副司令。
7: 啊，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9: 好，
7: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
10: 好，你们吃吧。哎，
11: 邓司令，
10: 你坐会儿啊，
11: 别吃你们的，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10: 邓司令，慢走。哎，
11: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10: 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11: 来啊，坐坐坐。
12: 我咋感觉这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11: 啊，
12: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11: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12: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38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38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
11: 就是，
12: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回倒。
11: 哎，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12: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11: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
12: 要不这样吧。
3: 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9: 来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来，
3: 端酒啊！喝的是酒，
12: 就喝吧，
3: 打胜仗。
12: 对，
3: 来来来，
12: 干干！
3: 干
9: 干
3: 干
9: 干
3: 干
9: 干
3: 干
9: 干
3: 干
9: 干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我们门口去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好啊，
1: 行。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撤撤吃吧。来来来，尝尝这个肉。
2: 报告。
1: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3: 好，知道了，去吧。
2: 是。
0: 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
1: 来吧。哎呀，
0: 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一起吃啊，放中间。
1: 来来来，放中间。
0: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1: 你尝尝，
0: 一起一起啊，哎。

0: 辛苦，彭总好，
1: 辛苦，彭总好，
0: 彭总好。

0: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嗯。 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
1: 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笑>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师邓越首战凉水洞。
1: 消灭了敌人一个假将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2: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嗯，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1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此十二军也立功了。嗯，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一军和美陆战一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制丝，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
1: 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2: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
0: 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

0: 梁行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1: 报告王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章给撸了，让我是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的血都不冤枉。
0: 看到了吗？嗯，一句话，
1: 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 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 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插到界川和军域里，不能完成战御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三十八军这不杀之恩呢，啊！ 三十八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一员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鼠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2: 唐总。
1: 不要骂他！
0: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
2: 我不服，冷静，让我说句话，让他说。彭总，入朝第一战，三十八军确实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梁兴初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 您不能这么骂三十八军，更不能取消我三十八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
1: 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啊，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三三五团的战士们。 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
2: 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明白？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王总，不是不服气，你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十时部。

0: 西川的粮备都占有，你骂的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
1: 梁兴初不配当三十八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2: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
1: 撤不撤你？
2: 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知道吗？
1: 坐下。
3: 胡龙，小家伙，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
4: 梁兴初，梁大牙，你表个态，
5: 让你表个态。
0: 我没脸表达。

0: 响鼓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劲儿啊。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1: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青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
1: 清楚，
2: 清楚，
3: 清楚。
0: 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4: 是，
5: 是，是。
0: 彭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5: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斤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潘总咋说呀？
1: 跟唐总顶了几天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良相处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志愿员。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1: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虎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3: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4: 站住！
0: 干什么去？
3: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大义。
4: 给我回来！
0: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良心处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4: 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哎，
5: 老梁，小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
4: 梁师长，坐下吧。
5: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伞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嗯嗯。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 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

0: 最东边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门江方向进犯。
1: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
2: 只顾野团。那行啊，来我们的饺子馆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啊，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向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4: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嗯，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5: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伪军一顿，为38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量星出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0: 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3: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2: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
0: 彭总什么想法？
4: 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8: 38军，
4: 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没问题。
9: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发不出来呢，
4: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风狼了。
2: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
4: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啊。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再次一战好不好？
2: 好。

0: 赵经理
1: 到，
0: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2: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3: 是。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4: 是。
5: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
6: 主席，朱老总啊。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
2: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6: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5: 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是请我们支持他。
2: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
5: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
7: 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救兵团十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的，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 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一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
2: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个子，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我们这儿没有战士，没想到我们武装战斗机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的意图啊！
1: 欲速则不达，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7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0: 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2: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面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3: 是，
4: 邓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0: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秘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9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5: 是。

0: 秦哥哥，来人！卫生员，卫生员，
1: 怎么了？
0: 快！
1: 怎么样了？ 小的包，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1: 来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一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束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1: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

0: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0: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式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
2: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3: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4: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建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5: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0: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
6: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型制造能力。
0: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
7: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文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8: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9: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0: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弗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
0: 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

0: 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智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2: 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
3: 于是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2: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
3: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2: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配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
4: 当时宇视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2: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
5: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
6: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这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2: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P，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
4: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第六期，本台记者和专家带您一同探寻河北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皇家练院，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邀请到了生态专家徐学华老师，为我们解读这里的生态密码。徐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那让我们出发。
1: 出发。
0: 规划总面积50637.4公顷的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森林覆盖率达78.64%，境内山峦起伏，林海绵延，是华北北部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
2: 哇，这儿景色好美呀！徐老师，保护区位于滦河的上游，它包括哪些水系呢？
1: 保护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围场县的西部，这里分布着滦河的三条支流：小滦河、宜逊河和伊玛图河。眼前的这条河流就是小滦河。
2: 哦，它水量好充沛呀！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一部分来自大气降水，一部分来自森林涵养的地下水。保护区广袤的森林就像一座天然水塔，源源不断地为滦河供应洁净的水源。滦河是天津、唐山等城市重要的供水河道，保护区的森林在保障这些地区的用水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0: 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带，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完好，涵盖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亚高山草甸四大植被类型，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林草茂密，腐殖层丰厚，良好的水源涵养保障了三河水系全年径流稳定。
2: 徐老师，我们知道森林除了涵养水源，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风固沙。这里更是被称为京津冀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这地位可太重要了。
1: 确实如此，内蒙古的灰山达克沙地是京津冀地区沙尘天气的主要沙源之一，保护区呢恰好坐落在沙地的南缘，就像一道关卡横在这里。
2: 那森林具体是怎么防住风沙的呢？
1: 您看这片森林，高大的乔木呢先削弱风势，中级的灌木层、地表的草尾层和枯落物层进一步捂住风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防沙体系，有效地把南翼的风沙给截住了。
2: 哦，原来眼前这一草一木都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1: 你看，这是我们一块生态修复基地，给你看一张之前我们的照片。
2: 哇，全是沙地啊，那现在变化好大呀，咱们是用了什么手段让它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呀？
1: 我们选择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樟子松还有黄柳，构起了针阔回交的立体防沙体系。植被的覆盖率呢有过去的10%提高到90%，更牢地筑起了生态安全屏障。
2: 它也直观地体现了我们生态守护的成果。
0: 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前沿，保护区以良好的森林生态切实担负起为京津冀涵水源、阻沙源的重任，是华北北部重要的绿色屏障。
2: 徐老师，这植物种类好丰富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是的，红色的是地榆。

0: 哦，这个是地鱼。
1: 这还有黄色的这个植物，这是柴胡，具有这个药用价值。这是金鹿梅，是一个小怪木，这里路不好走，我们休息一下吧，注意脚下。
0: 哇，好开阔呀！
1: 这是一片亚高山草地，主要长的是草本植物，保护区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各类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保护区呢有1000多种植物，同时有野大豆、黄柏、软藻猕猴桃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些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说明我们保护区的环境确实越来越好了。
0: 好的生态才有了这么美的风景。
2: 为更好守护这片秘境，保护区构建特色森林消防体系，基本形成半小时扑救圈，140个视频点位、2套卫星小站与232台通讯设备构成天空第一体化网络，监测覆盖率达85%。同时布设科研监测设备，累计采集动植物标本6000余号，出版《河北木兰围场植物志》《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志》等专著，积累动植物名录、水文、气象等本底资料，为资源保护与利用奠定基础。
0: 徐老师，听完您的介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良好的森林生态特别难得，咱们保护区也确实被守护得很好。
1: 是啊，这满山绿意来之不易，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护林人守护着这片山林，采取了积极的成果。我们目前在保护区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前面是我们的实验地，我带你去看一看。同学们，你们现在测量怎么样了？
3: 哎，徐老师您来了。
0: 同学你好，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啊？
3: 我们在测量华北落叶松的胸径和树高。
0: 哦，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 通过胸径和树高呢，就可以反映出来华北落叶松的生长状况和规律。同时呢，我们还会对林下草本的多样性呢进行监测，然后反映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就可以作为我们保护区管理的数据支撑。
0: 感谢你们的工作，徐老师，也感谢您这一天给我们的介绍。我还要去前面看看别的保护措施，拜拜。
1: 再见。
4: 把绳子拉直。
2: 一代代守护者的坚守，正让这片绿色秘境焕发出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领略了它的草木之美、生态之韵，明天让我们继续深入山野，寻觅穿梭林间的山野鸟兽，循着它们的足迹，解锁滦河上游的另一重鲜活风貌。
5: 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空舱体验中心，大家看我身旁这个作为咖啡厅来使用的叠搭式的太空舱，它的名字呢叫做叠宇舱，它是采用分体模块拼叠搭建而成的，现场呢只需要简单的吊装拼接，就可以直接作为商业空间来使用。
7: 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体验中心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是高端人居示范区，集中展示用于长期居住康养养老的各类太空舱，西区为多元业态体验区，主要面向文旅、营地这类轻量化应用场景的太空舱，润镜康养舱、六边形蜂巢舱、 A 字形欧拓舱等不同样式的建筑错落排布，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8: Now here we witness a product.
9: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的产品，他们将助力改善全球民众的居住生活，打造更健康的人居环境，可以便携部署在各类条件艰苦的地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7: 移动太空舱配备高标准安全防护体系和智慧健康管理系统，部分型号还展示了光伏氢能储能、水循环净化、智能空间变换、全天候康养监测等前沿技术。在不依赖传统空调、暖气和燃气设备的情况下，舱内可常年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居住环境。
10: 中国已经发展出雄厚的科技、工程专业实力与制造能力，同时拥有完整供应链，所以客观来讲，中国完全可以在这场绿色转型当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要携手合作，那样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本次大会正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
7: 此次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来自美洲、澳洲、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

0: 活动以匠心筑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通过样板引路、现场示范，推动住房建设品质再升级。
1: 观摩中，来自承德市县住建部门建设施工监理企业的230余名代表，先后走进优质施工项目的实景园区、毛坯及精装样板间、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围绕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等进行现场交流，为全市好房子施工质量管理树立了标杆。
2: 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1: 近年来，承德市住建系统不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建设，出台多项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举措，大力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等先进技术，压实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全方位赋能好房子建设。
3: 通过样板引路，把好房子标准从文件落到工地，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真正把匠心筑好房、品质惠生活落到实处。
0: 中秋节越来越近，北京的节前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各大公园推出周边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多新鲜选择。
4: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5: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4: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6: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4: 中秋的圆满，一半在月亮，另外一半在月饼里。你看北海公园今年推出的月饼造型都十分的雅致，有菊花、兰花和桂花，这些秋天的花儿都开在月饼里。
5: 这份美味坐在公园里慢慢品更有滋味。秋高气爽，游客们围坐一桌，尝糕点，聊家常。一旁的茶社年年应节出新，今年推出的手工大月饼足足有900克，适合全家围坐享用，刚上架就格外抢手。
7: 这是我们中秋新推出的一款大月饼，反响其实也挺好的，到现在呢已经预定了100多份了。
5: 颐和园正值桂花时令，花径错落有致，坐在古建旁边，一口月饼，再来一杯茶，鲜梨雕成花，冲入桂花雪梨茶，就是一杯清香温润的桂花秋季特调，一口饮下，秋日滋味尽在此间。
8: 觉得挺清爽的，梨比较滋润，桂花那香气特别沁脾，它也挺养生的。
9: 食材呢，肯定都是以养生啊、清肺降燥作为一个出发点，口感上呢，都是以清甜、比较爽口这个方向为主。在我们的一些外部空间摆放了盆景和我们的一些环境空间啊，帮我们一些古建氛围能有一些融合。
0: 下面请看简讯。
1: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昨天，以“科普在身边，未来在眼前”为主题的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为雄安新区首批科普空间授牌。 科普活动月期间，雄安新区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

0: 赛，走进雄安印象，读懂未来之城，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超百场科普子活动。日前，九省市港口行协会联席会议在唐山举行，会议以新时代新起点新作为，共建港口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生态为主题。来自上海、天津、山东等八省市的港口行协会代表、科研院所和唐山港、上海港、天津港、秦皇岛港等重点港口集团及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400多名代表齐聚，围绕智慧转型、绿色低碳、区域协同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洽谈对接。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万顷碧波奔涌，河北向海图强。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21号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他地区变化不大。像衡水，未来一周最低气温都在20度附近，早晨清凉舒适，而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未来几天28、29度，甚至30度及以上的地方不在少数，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合理着装。有雨的地方也不少，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和中南部的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此外，明天早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出门途经有雾路段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张家口阴，16到24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6到25度。秦皇岛多云，18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沧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衡水多云转阴，20到30度。邢台多云转阴，20到27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阴，零下1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3到29度。感谢收看。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1: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5: 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
5: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4: 来了啊！
6: 师傅吧。
1: 哎呦，嘿，小吕！
5: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6: 小子，我们和声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1: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4: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1: 交流好，多交流，
5: 多交流，交流好啊。
6: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6: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5: 快来！
6: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4: 没错，就是他。
6: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4: 这女汽车是？
6: 他去哪儿了？
4: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1: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6: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1: 什么钱？
5: 涉密，不懂啊！
1: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6: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1: 行，快走。
6: 哎呀，来，好，谢谢师傅。
2: 小吕，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5: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1: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学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2: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2: 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下不为例啊。见过这个人吗？
2: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2: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2: 啊？警察？
1: 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他说他身份证丢了，
2: 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2: 306。
1: 人在吗？
2: 哟，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0: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2: 很少。
0: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4: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
3: 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1: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
0: 徐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1: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各位对我们。

0: 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1: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2: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3: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0: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4: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1: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哎
1: 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5: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1: 哟，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嗯，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1: 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
0: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1: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0: 这边请。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7: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6: 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7: 我没通风报信啊。
6: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7: 沈阳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也抓进来。
6: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7: 有十年了。
6: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7: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6: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7: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6: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个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1: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嗯。
7: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6: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
0: 看了。
1: 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

0: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丈夫，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好。
1: 大师傅，你干嘛去了？啊，
2: 算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茅坑似的，又臭又硬。哦，
1: 给我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2: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2: 你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1: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4: 得嘞，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
1: 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5: 李队，
4: 哟，
1: 杨师傅。
4: 老潘，好久没见啊！
1: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您这三叉戟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4: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好好好。
1: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们还有关？
4: 是啊，
2: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1: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的威风不减当年，
4: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1: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呀，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潘？
2: 嘿，难怪说您是明提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1: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4: 消消火。
1: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啊，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2: 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好的。
1: 哎哎哎，二位师傅，彻底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
2: 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4: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6: 杨师傅，请问大名？
2: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变卖我吧？
4: 哪能呢？
2: <笑>
4: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说。
1: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让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
4: 什么意思？
2: 小徐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顾家豪拿下。
6: 潘师傅，我以为
2: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6: 了解到了。
2: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
6: 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2: 有道理。小徐是吧？嗯，
6: 是。
2: 是吧？好，好，好，好，这也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6: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2: 我没事的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6: 可是
2: 别可是了。
6: 你刚才不是已经把子弹加了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一趟，给他个下马威。你给他留话说事，就是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给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4: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6: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着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4: 总部进去
2: 啊！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顶定身，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0: 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1: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0: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是。
3: 女儿小一点嘛，
0: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4: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5: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4: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1: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2: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1: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1: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
4: 一圈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1: 什么意思啊？
5: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6: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6: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

0: 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1: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
0: 回家啊！
1: 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吧，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嗯，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
0: 哎，
1: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
0: 哎，
1: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哎呀，
0: 从来周围人和我对我这样好，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
2: 真的？

0: 看来真管用。
1: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0: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0: 你说什么？
1: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0: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1: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2: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3: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4: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3: 在哪儿？
2: 啊，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4: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3: 有道理啊，
4: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3: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2: 是。
0: 是吗？
1: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0: 嗯，
1: 跟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0: 哦，
1: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0: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5: 张警官，又怎么了？
0: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5: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0: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5: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0: 正常聊天？
5: 嗯，
0: 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5: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0: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5: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5: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0: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5: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6: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4: 哪户？
6: 左边亮灯那户。
4: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6: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4: 咱把人分成2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

0: 到楼下待命。
1: 田队，
2: 哦，
1: 你看行吗？
2: 没问题呀、啊，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0: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3: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不
1: 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 小林，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5: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6: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但请了解，独家真相。
7: 这不是那个红衣女吗？
8: 哎，就是她，就是她崔铁军。
9: 哎，不是说骗子吗？
10: 是啊，
11: 是有人在冒充塔，管网图辟谣了。
12: 哎呀，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3: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4: 你认错人了，
15: 没错，就是他，
16: 诈骗的，
17: 他把我的棺材骗钱。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平等，就是我们这两条腿
2: 闯呀，
1: 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才能牵得住国民党这头牛啊。把它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
3: 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定能聚歼朱毛于川南地区。
4: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们的一切的打只为了一个字，走。
5: 老毛，你这句话经典啊。
6: 只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才能让我们突出重围，转败为胜啊。
7: 朱毛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
8: 这
7: 在古林以北，李家山又发现了共军主力电台。
4: 李家山，
9: 这
4: 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9: 就是在这儿呢。
10: 对，
11: 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委员长。
12: 是，各位，我都听到了。
11: 委员长，
12: 速派飞机侦察，眼见为实。
11: 是。

0: 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1: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2: 报告，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0: 下去吧。
2: 是，
0: 委员长，眼见为实。
3: 哎呀，九，各部军力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
4: 好啊，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5: 把蒋介石的部队也调得差不多了。
6: 按照约定，各军团已按时开通了电台。
4: 好啊，老总啊，那我们就发布命令，
7: 那边抓紧时间。
8: 10000多人的共军队伍，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说没就没了。
4: 老啊，哎，

0: 那还等什么呀？过吃水吧。
1: 走
0: 走
1: 走，
2: 来啊，走。
3: 朱毛红军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了。这怎么可能啊？
4: 朱毛红军又给我们杀了个回马枪，又让他们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3: 必须把情况马上报告委员长。委座，朱毛红军已经渡过赤水，进入贵州了。
5: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6: 我这次到贵州来，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0: 来，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哼，
7: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
0: 如果我们可以迅速南下，过了吴江，直逼贵阳，他老蒋一定急死了呀！离贵阳很近的，就只有贵军和滇军了。贵军的白崇禧聪明的就像条泥鳅，老蒋是抓不住的。况且他们两个素来恩怨很深，老蒋不会调他的。嗯，要调，就只能调滇军。
4: 报告委员长，红军主力已经南移，有偷渡吴江的可能。
6: 我提醒你多次，不要被朱毛共军惯用的在佯动中混淆视听了。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衣女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哎，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是警官，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光了。
8: 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案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9: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8: 哎，这里面请。
9: 过去，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0: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9: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10: 谢了，过去。
11: 这不是大网红吗？

0: 亲自来做鉴定啊。
1: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2: 这事儿怪我啊，怪我，我跟

0: 自己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1: 你甭来这套。
2: 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1: 他这是道歉吗？
0: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
2: 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0: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2: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0: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现在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2: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3: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2: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4: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2: 怎么的？听我指？
4: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2: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5: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6: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5: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7: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5: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8: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针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呐。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咱吃饭了。
1: 开始喝，
2: 先吃饭。
3: 哦，其实我有饭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
2: 好，
3: 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1: 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7: 有情况。

0: 看见那辆车了吧？有这个，跑不了。
1: 什么呀？跟踪器啊？
0: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1: 花里胡哨的。
0: 您瞧好了吧。

0: 哎，我们这儿有个车，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
0: 啊？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这儿呢。
1: 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师傅，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徐师傅别跟太近的。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犯了船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小张，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啊，得，大海捞针。
3: 坤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4: 二码头。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3: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1: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5: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3: 一个码头。
5: 您这跟没说一样。
3: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5: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就谢建哥。
0: 来了。

0: 挖墙！
1: 你以为戴个帽

0: 正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1: 我们都去吗？
0: 对，都去，
1: 都去啊，
2: 都去啊，太好了，

0: 嘿，你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0: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

0: 还得新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1: 老田，辛苦。
2: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3: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2: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2: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3: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2: 你这个
1: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2: 不是这个，
0: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2: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1: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2: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三层小楼，一共是五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3: 行动啊！

楼上。

0: 看看我是谁，敢冒充我，冒充我，敢冒充我！起来，起来，扣住！二哥，哟，
1: 怎么了这是？
0: 哪儿啊？飞头，飞头，哪儿疼啊？怎么了？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哎呦呦呦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2: 这早晚得穿帮。
0: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 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你累不累啊？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0: 哎呦，我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2: 李头啊，你最近啊。 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0: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0: 我。

0: 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1: 你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了。
0: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
1: 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2: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
0: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
2: 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
3: 哎，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儿，你担着吗？
1: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
3: 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1: 我真有事儿，活儿找我，我走了。
0: 不许走！
3: 我先走。
1: 棍子，你给我站！哎呦，哎，
3: 徐师傅，要回去啊？
1: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
0: 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哎，
4: 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0: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4: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0: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0: 好啊，崔铁军。
4: 崔铁军，
0: 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4: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0: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4: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5: 崔师傅，您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
0: 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你听听，你领导都这么说你。
2: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周。哎呦，
0: 怎么了？
2: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
6: 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呐，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要不要喊医生啊？不用。崔叔怎么样啊？
7: 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6: 哎呀，那就好，这边也刚开始。
7: 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8: 警官，我要去。
7: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
8: 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9: 文森特猪。
8: 什么？纹身的猪？文森特，英文名。
9: 中国人，外国人？
7: 中国人。
9: 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8: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他让你
7: 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8: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 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7: 你以为你

0: 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弟，你事儿大了。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2: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0: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2: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1: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2: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0: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2: 就一回。
0: 他长什么样？
3: 五十来岁，
2: 挺壮的，方脸，
1: 有点黑，
2: 孟州口音。
4: 小镇，
5: 哎，走，
4: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5: 好。
4: 朱小伟是谁啊？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5: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4: 打印。喷子。
0: 是不是他？
2: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4: 我去，
6: 朱小伟，有年头了。
0: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6: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0: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6: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0: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田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7: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0: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背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6: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4: 你那是矫情。
6: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0: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6: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0: 谈话治疗，明白吗？
4: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嘿，
0: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五十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6: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
0: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7: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0: 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6: 我不别扭，
0: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

0: 不是也不得劲儿，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我不跟你说，你是都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玉胜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架、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 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飞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
1: 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2: 你这什么话了？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1: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2: 行了吧你，贝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 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回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
2: 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哎，
0: 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3: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舞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哦，
1: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0: 他不敢。
1: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0: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

0: 我找你问点事儿。
1: 魏善意，我不熟。他是你亲爹，你不熟？谁规定亲爹就得说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1: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
1: 那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3: 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坐下。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哎呀，得，明体，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明体。
4: 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别
5: 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4: 你第一次过来啊？
5: 对，
4: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5: 行，我叫徐曼。
4: 你好，你好。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

0: 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4: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冠。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8: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初心积虑。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1: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这还用问吗？那为啥纱布就在那儿吗？
0: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卫生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2: 小菊啊，这个卫生义的案子吧？
0: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1: 嘿，学的倒挺快。
0: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卫生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 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3: 师妹，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那
0: 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儿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卫生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嘿嘿。
1: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卫生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1: 嘿，用到我们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1: 找崔组长，徐曼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儿。
4: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5: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1: 嗯嗯，躺下的，来来来。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稍加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来。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1: 不是，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我是这里的
0: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1: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

0: 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0: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2: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4: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1: 漂亮吗？
5: 漂亮。
6: 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5: 你好，廖莎莎。
6: 你好。
5: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6: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5: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6: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6: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5: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6: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4: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5: 江连山。

0: 楚政委。
1: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0: 他们查案去了。
1: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1: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不是想着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吗？啊，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那多麻烦呀。
1: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嘿，
0: 你这人真是……
2: 行，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
1: 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2: 嗯，
0: 老办法，
2: 得嘞。
0: 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1: 梁桂香，
0: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呀，怎么给我报啊？
2: 梁桂香，
0: 啊，
2: 哎呦，嘿嘿嘿，梁大姐，哎。
3: 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原来我们二化厂跑黑科的，还记得吧？
0: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啊，
3: 我挺好的。
0: 你这是要出门啊？
3: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0: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
3: 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0: 哎，好。
3: 哎呦，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你。来来来来来，上个。好好好。哎，来来来，喝点水哈。哎，谢谢，请坐，请坐。
4: 梁大姐，
3: 这，你平时不住这儿啊？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这不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4: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
3: 嗯，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4: 我是潘江凯啊，我徐国柱。<笑>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啊，
0: 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4: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花啊。<笑>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3: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4: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她，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 害怕他给害了。
3: 哎呦，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呀！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

0: 是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的呢，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啊，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1: 江连山，
0: 你还记得吗？咱们厂楚运车间主任。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茹的。哦，对对对对。
1: 啊，你们找他啊？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带来找您厂花了吗？<笑>
0: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厂花的都不好意思。<笑>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哦，那次呢，正好是二话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
1: 哦，
0: 哎呦，人家现在可忙啦，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哦，
1: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哦哦哦，哎呦，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哦哦哦哦。哎呦，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
2: 嗯，哎，
3: 想什么呢？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风韵犹存嘛。
2: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3: 那可以走了吧？
2: 啊，走。
3: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2: 慢点。
4: 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5: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4: 哎呀，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5: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笑>
4: 别呀，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2: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4: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 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等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3: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4: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
2: 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6: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
2: 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4: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2: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3: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
4: 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
2: 走吧，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4: 好。

0: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哎，
1: 你好，哎，
0: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啊，
1: 不清楚。
0: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啊，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1: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哦，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
0: 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哦，
1: 这样啊，
0: 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

0: 哟，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儿写的真好看。啊，
1: 两位慢走啊。哎，
0: 好，谢谢。哎，过去。哎呀，张华同志，您辛苦了。
2: 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0: 辛苦。
3: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
0: 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写？花儿呢？怎么也得捧束花儿啊！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3: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哎，
3: 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0: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
3: 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1: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0: 小朱，
1: 哎，郭局，
0: 你不是要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
3: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
0: 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的多好！老郭，
4: 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批我吧？
0: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
4: 崔师傅是不是把兵号符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0: 对，张华，把兵号符拿来，这样有形势。哎，算了，不要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4: 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0: 好，来，三、二、一，
5: 你慢点，
0: 飞头，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你们都来了。
6: 嘿嘿，那就好，
0: 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啊，张华同志，
5: 谢谢，有空去家里。
0: 好，下线过去啊。
6: 飞头，上车啊！
5: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3: 楚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5: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0: 对。
5: 哎，
6: 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5: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6: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5: 好，直接回家。哎，嫂子，赶紧上车。哎，说说，有什么进展？

0: 认为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1: 是呀，那车舒服呀。
2: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啊，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4: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4: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2: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3: 请吧。
0: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2: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哎，
3: 当心点儿。哎，
2: 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3: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2: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3: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不太好下手。
2: 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5: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3: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2: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5: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3: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他不见得是跑路。
3: 啥意思？
2: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3: 早上8点。
2: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啊？
2: 你们找一下老田。
4: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2: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都有经济因素。
3: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2: 我跟他说。

0: 什么味儿啊！我说别让他换鞋吧。老几位，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涉密。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郭局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1: 不能。
0: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就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2: 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
0: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2: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0: 好，好。老田，啊，谢了啊。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是吗？
3: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4: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
0: 哎，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2: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啊？
0: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谁？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这
2: 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2: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
2: 啊，挺好。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2: 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5: 这样，哎呦，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哦，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0: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3: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4: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呀、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倒真是别出心裁你。
5: 哎，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6: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啦？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0: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6: 真的。
3: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4: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1: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他们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哎，好。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6: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0: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6: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0: 行，那我试试。
5: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4: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马台阶，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5: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3: 哎哎，喝一杯。来来来来来，
7: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4: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5: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3: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5: 撤什么撤呀？徐曼、乔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3: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8: 那还有假？
3: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

0: 呦啊，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1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3: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哦。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2: 来来来，
0: 换鞋。
1: 好。哦。
0: 背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哎，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哎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
5: 我给你搬椅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啊好。
1: 坐坐。
0: 好。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0: 啊，啊，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6: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

0: 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1: 墩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不然呢？
1: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2: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3: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1: 楚政委，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
2: 楚政委这是想两面儿战，玩儿贱了。
1: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 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0: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4: 瓜的，你知道贝托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1: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4: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不是，
5: 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
4: 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5: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4: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5: 我也没请你来。
4: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5: 哎，
1: 等等，
5: 把你的东西拿走，楚政委买的。
6: 你们三个呀！哎，楚政委，哎，
7: 赵哥，
6: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7: 戏演砸了，舞台去了。哟，徐师傅，
8: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6: 接到报警，啊，烧友让呼延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8: 找你帮个忙。那怎么，查这四个人？嗯，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6: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8: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笑>
6: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8: 好嘞，
6: 走了啊。
8: 周师傅，这是谁啊？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怎么样，你应该有效果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这个没见过。怎么样？
2: 都不认识。
0: 来，这儿去问。
1: 行。
0: 哎，
3: 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1: 来，
0: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
1: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哎呀，
0: 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

0: 来了，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老板，
1: 哎，
0: 再加仨鸡腿。
1: 好嘞，哥，
0: 吃腿。

0: 就是他们仨。哎，老板，哎，
1: 张哥，镜头打包。
2: 好嘞，好。
3: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0: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毒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3: 混的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4: 你干嘛呢？到了呀，鸡腿都掉了。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哎，
3: 嘿，这俩姓徐的。
5: 李姐，李姐，看这人，快来快来！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这是江公录像，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
2: 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
0: 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
1: 能找着吗？
3: 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1: 有一些100块钱还你啊？
3: 不用。
4: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5: 事儿都办完了。
4: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3: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4: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1: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3: 蹲守。
1: 小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3: 那我晚上8点过来。
6: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5: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4: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3: 我先走了，师傅。
4: 这丫头，
1: 给我看看。咦，
4: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7: 我去买泡面，谁呀？

站棚可能是一个改装车俱乐部的名字，就在那个网吧往北边走，我把定位发过去。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1: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
1: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3: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这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他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他是这样吧，一扭头，他就给你换个样。按说他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实靠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是吗？
0: 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在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哎，您等会儿啊，啊啊，
3: 不是你，你大点声说，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啊，你猜齐校时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见。齐校时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0: 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2: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1: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3: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错。
1: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3: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3: 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1: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3: 你不懂。
4: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5: 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3: 行，没问题，您去吧。
5: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3: 放心吧。

0: 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孙子，你没跟徐曼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停停停！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5: 啊！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6: 明天十点啊！
5: 肯定的，肯定的。
6: 行，去吧。
5: 好嘞，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0: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过来。
1: 那开啥车？
2: 兰博呗。
1: 放开了兰博，你换辆新的。
2: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车胎，
1: 他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发火，记住了，要梗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办？等事儿办完，看你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3: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
2: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豪气开场。
2: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3: 你就知道妞儿。
2: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

0: 叹息。
1: 看这妞了，
0: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0: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0: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2: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0: 你好。
2: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就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2: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3: 行，老板。
4: 哎，来了，
3: 结账。
2: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这些。
1: 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2: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呀？一块玩玩嘛，走吧。
3: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
2: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是我没。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有，是我流氓。想干嘛？
1: 没有，
5: 想干嘛？
3: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是不是说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6: 咱们的车呢？
2: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6: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2: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6: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2: 爸。你真帅，
6: 走过去。
2: 老板，
4: 哎，
2: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2: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1: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1: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2: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咱追得上吗？
6: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

0: 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什么？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 我702的业主。
2: A106？ 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3: 徐妹儿，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儿，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老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老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有急事，都欺着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3: 电表在哪儿？

0: 拿出来，快点。你呢？
1: 没有。
0: 人呢？
2: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0: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2: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去吧。
1: 好好看看，就是他。
2: 不知道，没见过。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3: 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2: 啊？
3: 吴长青、高美娜。
4: 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1: 我们不认识。

0: 认识。
1: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2: 一直都开着呢。
1: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3: 走。
4: 蹲好了啊。
3: 蹲下。
2: 老周，把门关上。
4: 嗯。
2: 你们俩蹲那边去。
5: 什么？歇会儿。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和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
4: 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据可靠情报，中央红军就在通城。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通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通城。
4: 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了。

0: 你老猫不是有办法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
0: 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必时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啊，
2: 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1: 以后我们还会缴获。同志们，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
3: 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的。 况且呀，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4: 李志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你。
0: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的、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求胜心切。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我洗耳恭听啊。
5: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
6: 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 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场所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7: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8: 没有意见，
9: 没有意见。
10: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
0: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11: 对。
0: 不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2: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总督中央军围歼中国红军。
0: 趁着黔北空虚，调头向东，再渡赤水，杀他个回马枪！

0: 下这一步棋，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路东路至永和，进入贵州。
1: 命令王家烈，派部队去堵住去往湘西的路，派周浑元的纵队沿着赤水河两岸给他们来个豆角。
2: 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凭的就是我们这两条腿。
1: 好呀，
2: 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才能牵得住我们厂这头牛啊。
1: 把那牵的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快！快！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定能聚歼朱毛于川南地区。
3: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们的一切的打，只为了一个字：走。
4: 老毛，你这句话经典呀！只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才能让我们突出重围，转败为胜啊！
5: 朱毛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
6: 这。
7: 在古林以北，李家山又发现了共军主力电台。
6: 李家山，
8: 这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9: 就是在这儿呢。
6: 对，
9: 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委员长。
10: 是，各位，我都听到了。
6: 委员长，
10: 速派飞机侦察，眼见为实。
6: 是。

0: 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1: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2: 报告，据飞机侦查，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0: 下去吧。
2: 是，
0: 委员长，眼见为实。
3: 哎呀，救命！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
4: 好啊，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5: 把蒋介石的部队也调得差不多了。
6: 按照约定，各军团已按时开通了电台。
4: 好啊，老总啊，那我们就发布命令。
7: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同志们！这些电台可是咱们红军的宝贝儿，
8: 是咱们的顺风耳。
6: 把这些书放在最下面。
9: 那边抓紧时间。
10: 1万多人的共军队伍，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说没就没了。
9: 好啊，哎，那还等什么呀？过吃水吧。
11: 走，
9: 来，走。
0: 朱毛红军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了。这怎么可能啊？
1: 朱毛共军又给我们杀了个回马枪，又让他们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0: 必须把情况马上报告委员长。委座，朱毛红军已经渡过赤水，进入贵州了。
12: 议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3: 我这次到贵州来，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仗。
9: 来，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5: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
9: 如果我们可以迅速南下，过了吴江，直逼贵阳，他老蒋一定急死了呀！离贵阳很近的，就只有贵军和滇军。贵军的白崇禧聪明的就像条泥鳅，老蒋是抓不住的。况且他们两个素来恩怨很深，老蒋不会调他的。要调，就只能调滇军。
1: 报告委员长，

0: 红军主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的可能。
1: 我提醒你多次，不要被朱毛共军惯用的在洋洞中混淆视听了。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回了。

0: 这儿看着他啊。
1: 对，撂了。
0: 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
2: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3: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哎呀，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头。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草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没有？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没人，没事。拜拜。是那儿地儿。来，走。

0: 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蹲下，
2: 老实点，
1: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兰特，还有孔雀。

带人走。

0: 张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沈天金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1: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4: 现在麻烦就不小。
2: 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5: 那万鹏什么情况？
1: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
6: 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吧？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楚政委。
1: 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6: 没他的事儿，
7: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6: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1: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6: 小徐，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徐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1: 什么任务啊？
0: 你别给我装傻啊！
1: 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
0: 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0: 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1: 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
0: 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2: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
3: 我们事儿多了。
2: 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0: 我那说顺嘴了。
2: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4: 询问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5: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6: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5: 还是没醒。

0: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0: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2: 我看行，我试试。
3: 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4: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啊，
5: 是吗？
4: 是是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5: 是心理作用，我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4: 不，
3: 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花。

那跟他说呀，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 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
1: 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
0: 当着建国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
2: 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轻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呐！啊！
5: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
6: 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这回咱们就扯平了啊！
5: 扯平了，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4: 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7: 那当然。
2: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啊！
8: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5: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打听打听不行啊。 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0: 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1: 嗯，嗯，嗯，嗯，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2: 哎，喝点带脆骨的，给杯头补补钙。
1: 嗯嗯。
3: 杯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2: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1: 什么叫差不多呀？
2: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呀，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见好就收吧。吃肉要是煮时间长了废牙啊。
1: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老夏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2: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了，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3: 这都是你在推断。
2: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1: 了。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2: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3: 根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嗯，丸子好了，赶紧吃。
1: 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2: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3: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1: 哎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2: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1: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2: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1: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2: 这儿吃饭呢，
1: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2: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3: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3: 恩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2: 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

0: 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1: 陈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2: 哎呦喂！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0: 哎，
2: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3: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4: 子斌，
3: 什么？大点声！
4: 一峰山，子斌，三号，三号。
0: 江连山还说什么？
2: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1: 子斌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0: 这个事儿深了。
2: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0: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2: 哥，哥哥也。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2: 魏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2: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0: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2: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1: 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
0: 哎，喷子，
2: 喷子，哎。怎么样？没事吧？
5: 捕肉记，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5: 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1: 真的？
0: 真的。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
3: 呀，一个不留神，寸劲儿，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3: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4: 喂。楚政委，他回来了。
2: 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0: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哎
3: 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2: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0: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0: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这都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潘江海同志，
1: 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2: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

0: 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你，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
5: 这里
9: 只有水
5: 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4: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国军队长何政委，
6: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7: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小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1: 郭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2: 徐师傅，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1: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2: 祁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热闹？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

0: 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1: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0: 我还不了解你，这一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1: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0: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大家出去啊！
1: 没有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迈不开木屋。
0: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啊、也会没劲的。
1: 是是。
0: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华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1: 哎，
0: 回头再聊。
1: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煞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哇、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6: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7: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6: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8: 过来。
6: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

0: 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1: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2: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1: 好好好，
0: 嗯，

0: 我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你说。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
1: 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2: 崔师傅，遗物的战机是责任你担得起吗？
3: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哎，
1: 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4: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1: 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
0: 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
1: 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之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 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冰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5: 当时我们查出了这个窝点，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6: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7: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1: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 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六二三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8: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要组织查一下。
9: 何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
2: 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晚景、爱景、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打住！朱志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打棍子一样。 申请提前退休，
1: 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2: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

0: 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1: 那是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1: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0: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还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楚政委，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1: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他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0: 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他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1: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0: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耳，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0: 喂，老田，
1: 师傅，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哎，
3: 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的。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啊？哎。
0: 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于头，这位是。
0: 哎，甭介绍了，
2: 你跟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

0: 就行了呗。
1: 嗯，
2: 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2: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
3: 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4: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4: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4: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4: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4: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4: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啊，您就当帮我一回。
3: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0: 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3: 夏春生。

0: 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

您认识夏春生吗？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面，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3: 哎，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3: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3: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4: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1: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1: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4: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1: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5: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4: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6: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7: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4: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0: 辛苦了，潘师傅。
1: 哎呦，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0: 辞职了？
2: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0: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
2: 啊？哎呦，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0: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2: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0: 麻烦你了，主任。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2: 哎，不客气，
3: 谢谢啊。
2: 哎。
4: 警察来了！
5: 哎，
4: 出什么事了？
5: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5: 可是这……
1: 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0: 朱教授，请。
5: 张日子挺好的，就别带走了。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柱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那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
3: 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嗯嗯嗯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哎呦，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哎，
1: 我问你话呢，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2: 这就做笔记见面。
0: 佳琪啊，
2: 明白。
0: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2: 12年前，2006年。

0: 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三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1: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0: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1: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0: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1: 跟踪我？嗯。为什么呢？
0: 问你呢。
2: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1: 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0: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1: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把话说清楚。
0: 想，我让你自己想。
3: 徐师傅，这是干嘛呀？怎么不问了？
4: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5: 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啊，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3: 原来如此。
5: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3: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5: 嘿，聪明。棍子，
6: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

0: 须一副超实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

0: 造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火候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3: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3: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3: 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3: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地跟你们道歉。
3: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3: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1: 啊，咱们啊聊聊天儿，好吧？
0: 好，好，好，好。
1: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06年，你离婚了。

0: 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啊，是，聊个两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哎呀，我们。 交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怎么破裂的呀？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0: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
1: 是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了啊。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我足以向外人道也。哟，呵呵呵呵。
0: 文言文，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不是，你想啊，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1: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0: 这我猜对了吧？ 这不问这种事儿，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徐警官。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徐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十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啊，
1: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0: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 我就不信了，这十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眼儿啊？
1: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
0: 我操你，不操死！哎，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 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就是刚才出去那个，他老牛吃嫩草。结果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3: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笑>
0: 什么叫真实的呀？<笑>
3: 不是北斗，你怎么还不走啊？<笑>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1: 哎呦，我送你吧。不用不用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好。来来来，小徐。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0: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嗯，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平。

0: 品德败坏，
1: 确实粗俗。
2: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3: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2: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3: 好的。哎哎哎，
2: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3: 认识？
2: 哦，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好，没有。

0: 也不认识，再换一个。
1: 15秒。
2: 徐警官，
0: 这不是命吗？
1: 10秒。
0: 这个是
2: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
1: 哦，棍子啊。
4: 第1组用了8秒，第3组用了10秒，
1: 第2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笔记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启宁过来的那个女警官。
0: 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2: 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2: 是的。
3: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2: 啊，没有。啊，
3: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
2: 哦。
3: 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2: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3: 对，是10多年了。
2: 是。
3: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2: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啊，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哦。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

0: 根本就没去过。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

0: 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见过那个穿西装的，这个是啊，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他叫什么名字？江连山。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0: 不是，
1: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 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2: 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
1: 徐警官，我就是再蠢，
2: 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1: 厉害。
0: 助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
1: 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我这样说。
1: 哎呀，
2: 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3: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4: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0: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提盘呐？
2: 就是。
5: 谢谢，
6: 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

0: 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 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于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 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
1: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2: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1: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此兵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2: 你刚才前面说二货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是
1: 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2: 谁？
1: 梁桂香。

0: 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4: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5: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0: 别墅派人盯了吗？
4: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6: 省厅合成作案。

0: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1: 小李去卖，摘果子。
2: 学入生上一个技能，
1: 怎么样？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
2: 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你见得少。
2: 我去总经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
1: 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怎么像。
2: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1: 这三岔几身上的本事，你没一个3-5年根本学不到精髓。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2: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
1: 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2: 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3: 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往那儿想？
4: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3: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4: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3: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我说的是真的。
5: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3: 怎么讲？
4: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3: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5: 棍子，你是瞎划了的吗？
4: 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6: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4: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6: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嗯，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
3: 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5: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7: 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8: 小吕，你俩继续在这儿吵着。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4 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现在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0: 急，我去问一下，请稍等。
1: 你好，是梁一军女士吗？

0: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2: 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0: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 是。
3: 小吕，
0: 哎，小吕呢？
2: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0: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2: 是。
0: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0: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0: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0: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0: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0: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陆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检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0: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0: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
5: 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6: 张华，张华，崔冰回来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 好，孙部长，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2: 小姐啊，小姐，
1: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还不够啊，不够啊！
0: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1: 可是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3: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1: 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0: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1: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0: 不用，我没事儿。国军，我真的没事儿。
1: 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2: 没有时间。

0: 来了，小排，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喷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1: 这个梁贵祥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2: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2: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2: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4: 哎，棍子，好，知道了。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5: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
1: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2: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2: 哼，懂得还挺多，

0: 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0: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2: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方向。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3: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4: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5: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0: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 他也参与贩毒了？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
1: 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嘿嘿，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就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嗯，阮老师啊，嘿，您还真说对了啊，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
2: 一根了。嘿，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啊，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儿。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啊，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子你用词不准呐。啊，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

0: 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1: 不能叫黄玉米。
0: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当然有了，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 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1: 老玉米，
0: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0: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我们家不有地吗？
0: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0: 嗯
2: 啊，然后每到那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啊，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
0: 嗯、
2: 老家管叫北棒子。
0: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
0: 嗯、
2: 拉在这胳膊上脸上
0: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0: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0: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啊、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
0: 嗯，
2: 就沙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
0: 嗯，
2: 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
0: 嗯，
2: 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
0: 嗯，
2: 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一样。
1: 医生这一形容，这花脸感太强了啊。
2: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啊、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0: 我知道了
2: 啊，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0: 啊，
2: 那红的都不行了，
1: 起泡了吧，
2: 哗啦啦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嗯。
0: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
2: 嗯，
0: 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1: 毛虫，
0: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嗯，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2: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0: 是、
2: 嗯。
0: 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
1: 哎呀，
0: 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
1: 嗯，
0: 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1: 特别的宝贝，
0: 嗯，
1: 是什么呀？嗯，
0: 就是玉米黄质啊。
2: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0: 啊。对，
2: 这是干啥的呀？
0: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
2: 啊，
0: 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2: 啊？对，
0: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2: 黄斑区。
0: 对啦，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2: 照相机。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1: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0: 对，你这话说的对
1: 啊。
0: 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
1: 嗯，
0: 一个雨滴上去一下，
1: 嗯，
0: 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
1: 嗯，
0: 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
1: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就是玉米黄质。
0: 对喽，
2: 他们俩。
0: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 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

0: 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那可惜啊，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1: 哦，不能合成。
0: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哦，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2: 是，明白了，阮老师。啊，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啊，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2: 低头族。
0: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几乎找不着。
2: 真瘦。
1: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哈，看东西看不清，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啊，把酱油倒成醋。嚯，看个微信啊，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0: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儿，哦，啊，就是
1: 看不清，
0: 看不清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
2: 门框看着是扭的啊。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0: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儿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1: 对，
0: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眼睛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
0: 对呀。
1: 那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0: 当然要多吃点啦。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
2: 哎呦，听着就好听啊。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0: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

0: 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撒几粒枸杞即可。今天的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蓝莓双黄玉米羹，合着您这双黄啊，指的就是这鸡蛋黄跟这黄玉米。
0: 聪明啊，我这个双黄啊，可不仅仅是个谐音梗，它这里头有讲究。
2: 哎呦，这里边还有讲究呢啊！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样，老黄玉米，刚才也说了，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那这第二样呢，是蛋黄，里边含叶黄素的量也是比较高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了，同时补充，那对眼睛的好处可就太大了。它俩呀，可是黄斑区里头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缺一个都不行。我打个比方吧，黄斑区这块高清摄像头它是圆形的，正中间呢就是一个圆点，也就是圆心。这个地儿是最最最最敏锐的，外头一圈呢是辅助。而这个叶黄素呢，主要它就待在外头那一圈，守住这个大范围。那么这个玉米黄质呢，它是专门往正中间那个最金贵的那个圆心那儿往上挤，守住最关键的核心。那一个守边防，一个呢他守中心。这兄弟俩，就你们兄弟俩凑一块儿，那整个黄斑区他就严严实实没死角了。
1: 怪不得您之前说哈，他俩搭配在一块儿就跟那个双子星一样。
0: 对呀，
1: 缺一不可。
0: 没错，就是双子星。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过啊，说咱们眼底这两种色素的天然比例差不多是在5:1-10:1之间。那么叶黄素呢，它是大头，玉米黄质呢它是小头。如果说我们补充进来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也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比如10:1，那就特别好啊。因为它符合人眼的天然的比例，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吃进去就那个刚好对得上呗。
1: 是
0: 它不浪费呗，也不会互相打架呗。
2: 那阮老师，既然两者的搭配这么重要，市面上的叶黄素应该也都加了玉米黄质吧？
0: 你想的太美喽！
2: 我想的太美了。
0: 是啊，这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的产品都没加玉米黄质。
1: 我估摸着哈，应该是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因为玉米黄质比叶黄素嘎地居。就是价格贵，
1: 比它贵吧？
0: 对，我们上海话叫嘎地居啊，就是比它贵。那加进去以后，这成本不就哗哗哗的就上去了吗？
1: 是。
0: 所以呢，很多的厂家呀，就省了这么一道，就省了这个环节。你要是去真能找到加了玉米黄质那个叶黄素，你自己去看看，跟那个不加的你比一比，比那个不加的要贵很多了。
2: 明白了，贵有贵的道理啊。
0: 是啊，
2: 立冬以后咱们再买叶黄素，那再擦亮眼睛看看加没加玉米黄质
0: 啊，
2: 这个是相当重要啊。
1: 对了，您刚才做的这道美食当中，除了这个双黄。

0: 您还加了蓝莓
1: 啊，
0: 最后还淋了这个亚麻籽油
1: 啊，没错。
0: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1: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0: 对，
1: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2: 嗯，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1: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
2: 哦。
1: 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
2: 嗯，
1: 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
2: 嗯，
1: 不吸收，
2: 不吸收。
1: 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快速地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0: 叶黄素是守周边，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
1: 嗯，
0: 然后蓝莓它管开路，
1: 嗯，
0: 它是那开路先锋，
1: 嗯，
0: 亚麻酸呢管运输，
1: 嗯，
0: 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1: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就往里头倒。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
2: 嗯，
1: 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嘞，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2: 嗯，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的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总结总结
1: 啊，
2: 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10:1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四件套。
0: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2: 那是跟着阮老师长知识长本事吗？
1: 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被我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今年28岁
1: 啊，
0: 是做那个外贸跟单的
1: 哦，
0: 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从早是盯到晚，
1: 嗯，
0: 下班之后呢还得刷手机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些消息，所以感觉这几个月哈眼睛有点不行了，一到了下午呢就发干发涩，
1: 嗯，
0: 眼睛里头他说好像是像进了那个沙子一样，
1: 哇，
0: 一眨眼呢磨得疼，最近眼睛呢还经常感觉酸胀，还怕光，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得把那个屏幕哈亮度调到最低，
1: 哇，
0: 最难受的呢是这出门一吹风，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啊，
1: 嗯，
0: 出去见个客户，人家说这也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哭了呢，
1: 嗯，
0: 对吧，以为自己哭了，
1: 嗯，
0: 然后滴那个人工泪液滴了能有1个多月了，
1: 嗯，
0: 刚滴完呢确实能舒服一阵儿，但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
1: 嗯嗯，
0: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吃点什么能调一调啊。
1: 立冬啊，我听了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描述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这个眼睛啊是典型的用眼过度了。那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让你的眼睛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要多吃几样东西，我跟你说你自己记着点。头一样呢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菠菜、芥蓝、蛋黄等等。叶

0: 黄素呢能帮您抵挡一部分这个电脑手机的这个蓝光，减少这些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那第二样呢，你要吃的就是含玉米黄质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老式的黄玉米，还有什么呢，黄颜色的彩椒、南瓜，还有开心果等等。那么玉米黄质是干什么呢？是专门守护咱们眼睛黄斑中心最最敏锐的那个中心点的，能让咱们看清字儿，而且它的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这个叶黄素呢是更强。第三样呢，你最好吃点蓝莓，超市里有卖的。这个蓝莓富含花青素，能够帮您疏通眼睛里的那个细小细小的那个血管，改善你眼部的血液的循环，舒缓你眼睛的疲劳，这样呢你的视力呢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下来。
1: 嗯，阮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吧。
0: 嗯，
1: 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淋点亚麻籽油，
2: 嗯，
1: 能够促进营养的吸收。
0: 说得真好，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用油脂。你看刚子就提醒你了，
1: 嗯，
0: 用了油脂才能被你人体所吸收。而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它富含有优质的油脂，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能把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直接帮你送到你的眼底去，而且呢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很有好处哦。所以这位朋友，您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记住不是热的时候加，是凉拌菜的时候加。
1: 好的，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听一段微友叫听竹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4: 袁老师，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就用眼太多了。我现在看东西感觉模模糊糊的，眼前吧总像隔了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吧我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有早期白内障了，眼底还有轻微的黄斑变性，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我听了这话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两个月了，有点作用，但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呢？
0: 啊，这位老师，我跟您说啊，您吃叶黄素加蓝莓，您这个营养补充的思路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食材的搭配能给我们眼睛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是不能少的。但您说改变好像不太明显，问题在哪儿呢？光有他们俩还不够，最好呢你再加点玉米黄质以及呢阿尔法亚麻酸。这市面上有多数的叶黄素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1: 没补上。
0: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儿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阮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0: 哎呦
3: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仨月了，

0: 这仨月下来哈，
1: 怎么样？
0: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嗯，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嗯嗯，啊，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嗯，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嗯，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1: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那您之前巧吗？巧到什么呢？您吃的这种叶黄素，孩子给买的，我提到的四样的关键的营养，你买的这个叶黄素都占齐了，哎，是吧？
0: 对。
1: 那么叶黄素干什么？守黄斑的外围。玉米黄质呢，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实现了一个闭环。那它这个作用就比单一的叶黄素啊跟蓝莓的搭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看一款叶黄素它好不好，营养全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也很关键呢。首先，好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汁的含量要高一些，国家之前有规定的，每人每天最大的摄入量是12毫克，越是接近这个量，那么它就越好。第二，叶黄素汁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最好是接近10:1，这个就接近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我们吃下去吸收就会更好。那么第三，如果说采用了国家专利技术，那你买的这个产品那就更加完美了。有专利技术的叶黄素的产品，纯度更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呢，就是算是比较优秀的。市面上卖的呢，说实话确实不多，价格呢也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您能够继续找到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接着再多吃一段时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事儿，哎，现在就要落实到点子上了。那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想有问的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非常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

0: 声。
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1: то
3: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 各位，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8: 那就能活成拿下孙旅长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财政部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
1: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今年前八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2: 傍晚时分的青海茶卡盐湖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夕阳的余晖铺洒在湖面上。
3: 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夕阳超级漂亮，在别的地方都是看不到的。我看到这个天空之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来到了仙境一样的。
2: 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游客还坐在西宁开往茶卡的由

0: 383次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上，从西宁到茶卡，全程4个小时一站直达的出行模式，让游客轻松解锁盐湖昼夜双景。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西宁到格尔木、敦煌、西宁途经葛沪铁路、晋江、西宁至青海湖等6条精品旅游线路。
0: 不只是青海，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邯郸至泰山间的齐鲁一号、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利有效服务沿线旅游经济发展。
2: 为期3天的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落下帷幕。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3: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5: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2: 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
0: 意见要求聚焦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设备管理、检验操作、日常运维、人员技能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全程可诉、常态监管的全过程管理体系。要坚持源头严管，指导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按照生态环境法典要求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检验数据质量和检验合规水平。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除市场。在检验合规运行方面，要求机构全面依法开展排放检验，加强设备的日常自检维护，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推进检测线一线一码，自动调取检验设备全流程管理情况，同时完善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鼓励树立行业标杆，促进检验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治防线。
2: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3: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

0: 值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4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了下来，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2: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2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3: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2种药吗？
4: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5: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6: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2种药不？
7: 没有，都没有。
6: 那会进货吗？最近
7: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2: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1款药品，另外2家2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8: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是贵，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2: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9: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2: 另一方面，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9: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2: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0: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 要把这些国谈要落地，

0: 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 针对不少国台药难以及时进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台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目前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上海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打通国台药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很多人看电视的时候都会有电视机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的困扰，不仅要来回切换，开机的时候还要切换一下信号源，繁琐的操作让不少老人无从下手。不过以后这样的情况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的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收看频道节目。事实上，在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2: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3: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插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

0: 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这种玉米有一个名字叫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种植真能一本万利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来看记者报道。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1: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1: 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确实能种植，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黑龙江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在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此外，记者了解到，云南、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3: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5: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0: 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1: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近期，也门战事升级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近年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

0: 在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1: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将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限价措施，以缓解油价高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次降低能源税的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同时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的措施，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不过，有德国媒体报道称，政府的这些举措旨在缓解油高油价压力，但经济学家担忧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受中东战事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德国柴油价格9月17号再创历史新高，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一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束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

0: 把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1: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冈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2: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2: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式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
4: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5: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6: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7: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2: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
8: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型制造能力。
2: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
9: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10: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11: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12: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
2: 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2: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智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13: 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与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
14: 于是总部20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13: 浙江宇视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
14: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13: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视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配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视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
15: 当时宇视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13: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视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
16: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13: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
1: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13: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十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P，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 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城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

0: 业降本增效。
1: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绿水青山孕育万千生灵，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生态林海，也是珍稀鸟兽的家园。本期节目咱们继续深入山林，解锁这里林间的生灵百态。

0: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滦河上游保护区临海涵养水源防风阻沙的生态价值，但是完整的森林生态远不止于草木的静美。今天就让我们换一个视角，跟随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的陈工老师一起走进林间鸟兽的灵动世界。陈老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1: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2: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0: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1: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0: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的。
0: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1: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每年的3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10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去越冬。
0: 要待大半年的时间。
1: 是。
0: 那他们在这边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呀？
1: 他们3月份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雌雄的成鸟会配对，然后会修补他们去年用过的旧巢。等到了4月份到7月份这一段时间，这是他们一个比较核心的繁殖的时间段他们会完成包括产卵、孵卵以及育雏这样的一些工作。当这个雏鸟孵化出来之后，那么他们可能会跟着青鸟一起活动，到了这个10月份那么就飞回这个南方去越冬。
0: 那他们今年有没有产下幼鸟呀？
1: 我们今年有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巢黑鹳今年产下了4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0: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这么好，相信一定会让他们养得壮壮的。
1: 希望如此。
0: 咱们再去看看。
1: 好的。
2: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4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0: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0: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1: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角，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0: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1: 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

0: 有点土，但是他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他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
1: 像这个五到八月份是麋鹿的发情期，
0: 那么这个雄的麋鹿它会通过打斗决出一头鹿王，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哦，
2: 难怪我看那些雄鹿的那个脚都那么长，我看他们都在那个水塘边待着，他们喜欢在那边栖息是吗？
0: 是的，麋鹿的话我们也称为叫做湿地精灵。那么它喜欢这样的一个湿地沼泽浅水的一个环境。那么它会喜欢比如说泡在水里面，可以给自己防暑降温。也会在这个泥里面去打滚，让自己的这个身上裹满一层这个湿泥，起到这个防蚊虫啊、防寄生虫这样的一些效果。
3: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百年又重返木兰围场。
2: 哎，陈老师。谁在敲锣啊？
0: 走，我带你去看看咱们王大哥在干什么。
4: 哎，王大哥，又见面了。
5: 陈老师您好，您来了。
2: 哎，王师傅您好。
5: 您好。
2: 您这敲锣是起到什么作用啊？
5: 敲锣是避免天空中的那个老鹰秃鹫，对鹿羔的一个侵扰掠食，驱赶老鹰和秃鹫远离这片区域。
2: 那您平时还会做哪些工作呀？
5: 每天对鹿群进行巡护到树林里，现在是麋鹿发情期，它们有互相顶撞，发现有受伤的情况进行及时的救治。
2: 那多亏了你们的悉心守护，才让它们能够安心在这边安家。那您接着忙，陈老师，咱们往前看看吧。
3: 近年来，保护区通过栽植樟子松、沙棘等植被，配套实施草方格固沙、鱼鳞坑给予等生态工程，累计完成755亩土地综合治理。培育场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为麋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食源与稳定水源。
2: 陈老师，这一路走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片秘境的生机与活力。咱们保护区还有哪些动物呢？
0: 根据调查统计呢，我们保护区现在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那么两栖爬行类呢有20种，昆虫呢更是有上千种。我们森林里面还有包括这个猞猁、狍子、马鹿这样的一些动物。我们河里面呢还有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西林龟。那么这么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呢，也反映出了我们保护区这么多年辛勤工作开展生态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2: 这片秘境也确实是各种动物理想的家园。陈老师，感谢这一路的介绍，后会有期。
0: 我们有缘再会。
2: 好，
0: 再见。
3: 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三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冠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6: 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空舱体验中心，大家看我身旁这个作为咖啡厅来使用的叠搭式的太空舱，它的名字呢叫做叠宇舱，它是采用分体模块拼叠搭建而成的，现场呢只需要简单的吊装拼接就可以直接作为商业空间来使用。
8: 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体验中心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是高端人居示范区，集中展示用于长期居住康养养老的各类太空舱，西区为多元业态体验区，主要面向文旅营地这类轻量化应用场景的太空舱，润境康养舱、六边形蜂巢舱、 A 字形欧拓舱等不同样式的建筑错落排布，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9: Now here we witness a product.
10: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的产品，它们将助力改善全球民众的居住生活，打造更健康的人居环境，可以便携部署在各类条件艰苦的地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

0: 移动太空舱配备高标准安全监测等前沿技术，在不依赖传统空调、暖气和燃气设备的情况下，舱内可常年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的舒适居住环境。
1: 中国已经发展出雄厚的科技、工程专业实力与制造能力，同时拥有完整供应链，所以客观来讲，中国完全可以在这场绿色转型当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要携手合作，那样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本次大会正是这样一个合作平台。
0: 此次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来自美洲、澳洲、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最新成果。大会期间还围绕好房子与绿色建造、城市更新与低碳园区实践、数字赋能与建筑工业化等主题，举办30场行业研讨会和对接会，搭建起技术交流、产业协同的多元平台。
2: 9月18号，2026年我的公交我的城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晋州举行，媒体团深入当地公交一线，实地调研县域公共交通发展。
0: 本次活动由交通运输部主办，此前已先后走进33座城市，入选城市均为全国公交发展的标杆典范。此次走进晋州市，旨在全方位立体化挖掘当地公交发展路径，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公交高质量发展样本。
3: 晋州全域公交目前分了是3个层级的公交线网，包括城区、城乡和城际。城区目前是有4条公交线路，覆盖了我们基本整个城区吧，中心城区站点覆盖率100%。城乡公交线路是有10条，然后能够覆盖了我们晋州市城区通往乡村的7条主干道。城际公交就是进入到石家庄，
4: 我感觉现在挺方便的。你像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微信扫码就行了，然后关注公众号什么的，也能实时查询这个车辆到站的时间，我也不用长时间在站上等车。
0: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公交经营业户212家，公交车2.97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近2.8万辆，占比达94.1%，公交线路3767条，全年客运量8.9亿人次。
2: 中秋节越来越近，北京的节前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各大公园推出周边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多新鲜选择。
5: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6: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5: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7: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5: 中秋的圆满，一半在月亮，另外一半在月饼里。你看北海公园今年推出的月饼造型都十分的雅致，有菊花、兰花和桂花，这些秋天的花儿都开在了月饼里。
6: 这份美味坐在公园里慢慢品更有滋味。秋高气爽，游客们围坐一桌，尝糕点，聊家常。一旁的茶社年年应节出新，今年推出的手工大月饼足足有900克，适合全家围坐享用，刚上架就格外抢手。
8: 这是我们中秋新推出的一款大月饼，反响其实也挺好的，到现在呢已经预定了100多份了。
6: 颐和园正值桂花时令，花径错落有致，坐在古建旁边，一口月饼，再来一杯茶，鲜梨雕成花，冲入桂花雪梨茶，就是一杯清香温润的桂花秋季特调，一口饮下，秋日滋味尽在此间。
9: 觉得挺清爽的，梨比较滋润，

0: 花的香气特别沁脾，它也挺养生的。
1: 食材呢，肯定都是以养生啊、清肺降燥作为一个出发点，口感上呢都是以清甜比较爽口。

0: 秦皇岛港等重点港口集团及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业400多名代表齐聚，围绕智慧转型、绿色低碳、区域协同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洽谈对接。日前，2026大静门古长城越野赛在张家口鸣枪开跑，来自全球各地的近7000名跑者齐聚大静门，在竞技挑战中解锁长城古道的独特魅力。赛事设置20、50、70、100公里4个组别，赛道串联长城文化、草原天路、森林秘境与田园风光，为广大跑者带来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的越野体验。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万顷碧波奔涌，河北向海图强。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